0: 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载屏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小珍，你听姐一句劝，你跟高嘉林就算了吧。
1: 把纱巾给我。
0: 你说你咋就不听劝呢？你是呆还是傻？你也不想想，就他家那光景，咱爸能同意你俩的婚事？他能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
1: 我不怕穷。
0: 你还懂不懂人事了？非要给全家人拧着来。姐是过来人，知道好坏。爸说的话虽然老旧，可他们上了年纪的人看得清变得明。我告诉你啊，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为了高嘉林那个没出息的男人，你值得吗？
1: 你咋知道他会没出息？他有文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0: 他要真有出息了，你更不能嫁。
1: 为啥？
0: 为啥？那猪怕肥，人怕壮，我怕你到时候更遭罪嘞。
1: 姐，你都来半天了，赶紧回家做饭去吧。啊，赶紧回家吧。
0: 好，我知道，我现在说啥你也听不进去。我走。我还是要再说一句，巧珍，你可不能把自己全都给了那高嘉林啊，你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我就是嘉林哥的。

0: 我以后盖房子用的，大嫂，让我大哥出来卸车来。
1: 哎，你去干啥？
0: 你说啥？
2: 我说你赶快上巧玲家给我提亲去。
3: 你二哥都没结婚。

0: 你着个谁急嘛你？
1: 那二哥还读大学呢嘛，他肯定不着急嘛。我可不想那么多，你俩也知道我俩是一块长大的，我五岁就定好了要娶她当我婆爷。哎
0: 哎哎，你看上人家了，人家看上你了吗？
2: 哎，咱家三姓怎的了？那模样个头哪样配不上他们巧玲啊？两家的光景也配得上啊。
1: 巧玲对我挺好的，我俩一块读书的时候他也老是借给我笔记辅导我功课呢。
0: 人家巧玲现在读高中啊，一脑门的心思要考大学，哪像你嘞，一点出息都没有，连个高中都读不下来了，就给个惹事儿。你说你要当初跟人巧玲一块读书，没准人家还能看上你呢。
1: 不是，你就去跟立本书家说嘛，你开口他肯定答应你，我不想再拖了。他要再读一年他就考大学，他如果要考上，没准以后就是别人的婆姨了嘛。
0: 你就死了这个心吧，我不会去提这个亲啊。人家巧玲上大学这就有志气，哪像你嘞，哎，你就是脱了鞋你也赶不上人家。
1: 我不管，我就要娶巧玲，你不去我自己去。
0: 你敢？你要是敢给我惹事儿，我就不认你这个娃。
2: 咱行，咱行。
3: 你说什么？体情？
4: 是嘞。
0: 家里和乔治这俩娃挺般配的。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的话，干脆就正大光明的提个亲来，
4: 啊。一来呢这俩娃高兴，二来呢把那些说闲话的人的嘴呀、啊、给他堵上，省得整天没事什么张家长李家短娃二麻子三只眼孩子屁股后边长块癣的，干什么这是，是吧？
5: 明楼老哥，我是害怕我家这个光景人家李本书看不上了。
0: 呀呀，他李本算个甚嘞，都什么年代了吗？哦，非要讲究门当户对？我就是看好家里这娃，这娃将来肯定是有出息的嘛。
6: 明楼老哥，我要到他家提亲，立本能给个好脸子看吧？
0: 呀，不用你们去，我就是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如果愿意，我去提。
5: 我们肯定是愿意嘛。明楼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了。啊。
6: 那是这，明天呀、啊，我把家里的猪啊到县里去卖了，再给他舅借些钱，来抓紧把那个聘礼的给啊。哦，
0: 呀，你着个甚急嘛？哦，你得看看人家对方是个甚意思嘛，是吧？有这个想法了，咱再往下走不是？
6: 那行，那我就听你的。
0: 嘿嘿，行，那我先去了。哎呀。
5: 谢谢啊，明楼老哥。

0: 叔，您咋来了？叔，来，喝水。哎，阿叔啊，哎，叔叔来，是要得巧珍，可以赔个不是的。哎，叔，可不能这么说，啥不是都没有，您没错，巧珍她也没错。
1: 我的个巧珍，这次住了邪了！哎，你说，这个高家里有什么好？他就着了魔了一样。
0: 叔啊，其实说心里话，巧珍看不上我呢，我心里其实挺难受的。但是我知道嘉玲确实比我强，真的。她跟我是同学，我知道她，她学习好，脑子灵。 想法也挺多，也有理想。

0: 什么想？理想多少钱一件？
1: 叔，不能这么算钱，理想它是无价的。
0: 无价？那就是不值钱。
1: 不是，无价的意思是很珍贵，拿钱买不来。
0: 我就不信，有了钱谁买不来啊？只要能挣下钱，想要谁就有谁。你看看你，万帅，你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叔看上你，哎，叔真的就是喜欢你。
1: 可是我这个人笨呐，不太会说话。乔真会觉得很跟我在一起没什么意思。
0: 跟他过日子过个甚嘛？啊，不就是过个踏实，不受穷？你说是不是？
1: 是。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0: 哎呀，可是这个乔真啊，说不同，你说气人不气人？
1: 是吧？你也别生气，真的。乔真是一个有志向的人，他跟嘉玲挺般配的，是一对儿。
0: 你这个娃娃真是好人。
2: 小玲，快点啊，小玲！
3: 来了，你小心慢点儿。
4: 小玲，给你准备的复习资料都在这里了。
3: 谢谢贾林哥。
4: 我看了你的作业和试卷了，做得挺好，现在就差一把劲儿，你继续努力。
3: 小玲，学习要紧，身体也要紧，别累坏了。
2: 嗯，那我们走了。
3: 小心啊。嗯，走了，姐，回去吧。
4: 咋了？
3: 昨儿晚上，明楼叔来找我爸了。
4: 那有啥好笑的？
3: 他来提亲。
4: 给谁提亲？
3: 给你
4: 啊。
3: 他说是你爸托他来的，要给咱俩当媒人。
4: 哦，那你爸答应了吗？
3: 我哪好意思听啊，躲出去了。不管他同不同意，这事儿我说了算，我愿意。嘉玲哥，你打算怎么娶我？

0: 哎呦，这不是跟西西跑的那个翔翔吗？对呀，是翔翔。
1: 翔翔。

0: 在想啥？
1: 我啥也没想。
0: 我知道你在想啥。
1: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
0: 离开这儿，离开这个山沟。我很想让你出去，我不想看见你发愁，更不想让你难受。我知道你心里苦闷。
1: 你真这么想？你想让我出去？
0: 嗯，只要你活得畅快，我就支持你。你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你的本事在高家村施展不开，你应该出去找工作。
1: 那我出去了，你咋办？
0: 我没文化，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出去。你出去了，我就留在家里种地，养娃娃。等你空了，你就回来看我。我农闲了，我就带着娃娃一起去看你，和你住在一起。

0: 贾玲，贾玲，快！你咋才回来啊？你爸等你呢，快进屋。
1: 啥事啊？
0: 你二爸来信了。
1: 二爸来信了。
0: 哦。
1: 大哥、嫂嫂，你们好。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事，组织已经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转业到咱们地区工作了，也算是重归故里。现在听地方上来函说，初步决定安排让我在地区专属当劳动局长。
2: 哦，那就是你二叔要回咱老家来了。
1: 是的，但不是咱们县，是地区。地区要比县高一级，咱们县归地区管。
2: 那就好，那就好吧。
0: 好事。
1: 我要是回到咱地区，等工作定下来，就准备回咱村子一回，看望你们。余言见面再叙。弟，玉质子。那这么说，二爸要回来了。
0: 好事，好事。

0: 我给你带了什么？
1: 红烧肉。哇，
2: 我最爱吃红烧肉了，真香啊。
1: 你最近是不是没地方打工了，没钱了呀？
3: 也不是，最近买的书有点多，花的钱也就多了些。
1: 那也不能没有营养，最近课业这么紧张，可不能伤了身体。
3: 行，谢谢你。
1: 你如果喜欢吃的话呢，我每周回家都可以给你带。
4: 这是你做的吗？啊，
1: 不是，是我妈做的。
3: 哦，阿姨知道是给我带的。
1: 不知道，我还没跟她说过俩的关系呢，我才不敢说。
2: 为啥不敢说呀？
1: 因为我妈要知道我找了一个外地男朋友，她肯定要气死的。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就，她就是一直想让我找一个上海人。他不是嫌弃外地人，真的。
2: 没事儿。

0: 啊，润志兄弟啊，你可回来了！
1: 你是？啊，哎，是，哎，赵局长，这是高家村村主任，高明楼同志。
0: 明楼嘞，明楼哥啊！
2: 是的吗？明楼哥呀！
0: 哎呀，咱回家社去吧。
1: 爷爷，来，
0: 先到村委会，村委会，来。
1: 哎，巧珍，你干啥去啊？
0: 嘉玲哥家来了好多人，我去帮忙。
1: 我知道你等哈。
0: 咋嘞？不舍得给人家用啊？
1: 哎呀，我是说你这个娃娃不懂事吗？咋光惦着那个空水瓶嘞？
0: 人家家有开水。
1: 呀，我是说，咱家里头有白糖啊，你拿上两袋过去。

0: 雨子，你还认得我不？
1: 我不认得你。我认得那个叫灵转的姑娘。
2: 来，坐下说。
0: 听说你挂了不少彩啊，
3: 在朝鲜战场受过几次伤
2: 啊。也是嘞，前几年没有你的消息，都传说你牺牲了。
3: 死过好几回啊，阎王爷不要，又回来了。
4: 来，
0: 我还听说你当了大干部了。
4: 来，哎呀，我跟你说啊，哎，你看啊，这个你叔父几十年第一次回家，来让他和老人叙叙旧啊。你看村里人也都想看他呢，咱们在这里说说话啊。
5: 好，哎，
4: 是这样，胖的，我先不和你了啊，我先只对你说一句话，你的工作问题，我们会很快帮你妥善解决。这点小事绝不让高局长分心。妈，我向你保证，我会以最短的时间把你的工作安排好，让你到县里去上班。
5: 真的？
4: 真的。

我一直在外，没好好管老人，现在也没法弥补了。还好，我回到家乡工作了，往后我要好好的帮扶你们。有什么困难，你就说。哥，我要把欠老人的钱了。

在你和我嫂子身上都不回来。老人一辈子里磨上哈秋福，我们老两口啊也是快入土的人了。我什么事啊，牵累你的。现在村上正在也活了家里有吃有住的。 现在就是家里有个侄子，高中毕业以后在家里种地，我四座难得很。

0: 浩哥，按说你提升要求，我倒应该答应。可是这件事情，你可别难为我。我任职以后，地委和专属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地区劳动局前任的局长就是因为走后门招工太多，民愤特别大，给撤职了。领导说我刚从部队下来，又一直在做政治工作，就让我担任这个职务，这是信任我。 咱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刚上任就做这些违法的、其他的事情，是吧？我其他事情都行，但是这件事情，我可万万不敢做呀。哥，你理解我，啊？嘉林。
1: 别怨二叔，二叔不麻烦你，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0: 亚平，
1: 哎，你不是去西安了吗？
0: 提前一天回来了呀。
1: 为什么？
0: 想你。
1: 去。
0: 哎，别，走走，上我家。
1: 去干嘛？
0: 我妈做了螃蟹。
1: 螃蟹？
0: 对啊，我提前一天回来就是因为这螃蟹。我知道你们上海人喜欢吃鲜活的吧？你放心，我妈蒸的时候每一只螃蟹都是活蹦乱跳的。走吧，走吧，别犹豫了，快快走走走走走走。
2: 呀，万一那事让他二叔知道了咋办呢？
3: 有个更好的工作让高加林干，他还能再对咱说一长二短嘞。
2: 比民办教师更好的工作，他现在国家也不招工也不招干，还有吗？
3: 这就不知道了。最近啊，地区给咱县里的小煤油批了几个指标，当然这几个指标本来没有咱陈官镇的，因为啊，陈官镇以前走的人太多了。
2: 小煤窑，那家里能去吗？
3: 咋不能去吗？现在县委刚成立了一个同序组，只任命了一个组长，还缺一个同序干事。高加林又能写，我可以给他办以工代干，就让他干这个工作，保证他满意。
2: 以工代干呀，那这个政策不是早取消了吗？
3: 我早把上上下下弄好了。取消归取消，那么个偏远小煤窑谁还会去查？到时候把表一填，你这里把村委会的折子一盖，县上和镇上由我来，我会把所有手续做得合合法法，任谁也说不上个啥。
2: 呀，马局长，你真是个能人嘞。
4: 来来来，亚平啊，螃蟹出锅了，快趁热吃。
1: 好，阿姨，哎，你也快来啊，我帮你。
4: 不用不用。
1: 哎呀，你也坐吧。
4: 好的好的，我们北方人啊不习惯吃这个，嫌扎嘴还麻烦，你多吃点啊。
1: 我还没跟我爸说今天晚上不回家吃晚饭。
4: 哟，放心吧，我呀先蒸好了一锅给你爸送过去了，跟他

0: 说你在我们家吃饭。
1: 谢谢阿姨。
0: 谢啥谢呀，早晚都是一家人，别老是阿姨阿姨的啊。我呀就等着你俩早点结婚，好改口叫妈呢。
2: 啊，妈，你说什么呢？吓着人家了。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来，快吃吃吃，
2: 吃肉吃。
1: 哎，小炒肉啊，是你爱吃的。来来来，
2: 快吃肉吃啊，亚萍。
0: 嗯，亚萍啊，你爸调回上海的事情，现在办的怎么样了？
3: 这个事情我不清楚。他最近也没提过这事儿。哦，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是想呢，你爸如果调回上海，那你肯定是要跟着回上海的。那你跟柯南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3: 这个我没想过。
0: 怎么能不想呢？那你们俩将来总不能过分居的日子吧？那种滋味可不好受啊。不管啊，你跟柯南留下来，还是柯南跟你去上海，这些事情啊，都得提前考虑好，考虑好了，才会有办法呀，是不是？
2: 妈，我跟亚萍还没商量结婚的事儿呢，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嘛？对吧？
0: 柯南，这就是你不对了。嗯？谈朋友就是要结婚的，不结婚谈什么朋友啊？这不是闹着玩呢吗？你们还能玩几年呢？你不能害了人家亚萍。
2: 不，我
0: 笑什么笑？其实吧，不管你们将来在哪儿，我这个当妈的我都没有意见，我绝对支持。我不是守旧的人，这日子是你们俩的，就得由你们俩自己做主，是不是啊，亚萍？

0: 双星，你听说了吗？咱们学校要开始颁发身份证了。
1: 身份证是什么？
0: 就是身份证明啊。咱们之前不是只有户口吗？一家一本的。咱们现在是集体户口，都学校管着。现在给每个人都发身份证，我爸妈到北京都已经领了，就是一张卡。
1: 那咱们以后出门就带一张卡就可以了？
0: 对呀，咱不用带户口本了，咱就带着身份证，又能坐火车，又能住旅馆，可方便了。
2: 哎，那咱都有？
0: 每个人都有啊。哎，我听保卫处的老刘说，咱马上就要填表了。
2: 填表？填什么表？
0: 身份证申请表。就填上咱的籍贯、年龄、出生年月，有错误的咱就改正，比如生日什么的。
2: 那名字能改吗？
0: 改名字
2: 啊？
0: 为什么改啊？
2: 我就是问问。
0: 哦，你想改成双星是不是？也是，毕竟你现在这个笔名已经声名远扬了啊。这应该可以吧？你去问问保卫处老刘，说不定能改。

0: 一切手续完成。哎呀，
1: 恭喜家里来啊、哦！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2: 马副局长，这就成了？
0: 成了，村委会的章盖了，我回劳动局再把章一盖，把这手续就办完了。下星期一直接到县里的这个通讯组报到，正式上班啊！
2: 谢谢马副局长，谢谢明如叔。
0: 不要激动啊，谁都不用谢。哎，记住，是你自己有才华，啊，符合破格录取的条件，哎，和你二叔没关系，跟我也没关系，和你明楼叔也没关系，没有任何私情，啊，一切手续符合国家的政策，以后你就好好上班吧，啊，哎，
2: 多谢领导们，我一定努力工作，做出成绩，不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0: 夏林哥，进城以后我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你要照顾好自己。嗯，
1: 你放心。
0: 夏林哥，你要时常想着我，只跟我一个人好。
1: 我会想着你。

0: 再见。
1: 我是高嘉玲，今天来报道的。
2: 秦老师啊，
3: 没有想到吧？
1: 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0: 那学习回来不久啊，就被调到这里工作了。你来这里工作的事情是征求过我的意见的，我当然是同意的了。没有提前告诉你，就是想给你个惊喜。来，欢迎你，高嘉玲同志。我是通讯组组长景热红，欢迎来县通讯组工作啊！
1: 谢谢景老师，请领导分配我工作。哎呀，
0: 你来工作第一天，主要任务就是熟悉一下环境，收拾好自己的房间。走，我带你看一下宿舍。
1: 走。
4: 我的名字叫高双星，
5: 看来你很喜欢高双星这个名字。
4: 喜欢，我当然喜欢了，你喜欢吗？
5: 喜欢，我喜欢高双星。

0: 是本县新闻，下面是广播体操时间，请大家一起做广播体操。下面播送一段歌曲，歌曲之后重播我县高家村青年文学爱好者高家林写作的诗歌《理想》。
1: 谁是青年文学爱好者？
2: 我是县委通讯组干事。

0: 刘老师，有紧急采访任务，北马河、南马河都遭水灾了，现在全线已展开了紧急的抗洪救灾活动，要求你们下到第一线去采访报道。
1: 行，我跟你去。哎，
0: 不行，你们俩要分开走，我跟那个赵书记他们一队去北马河，你跟秦县长他们一队去南马河。
1: 好，我找他们去。
0: 不行，他们已经出发了。

0: 识，请问一下秦县长在哪儿啊？
1: 什么？秦县长受伤了？重不重？我们赶紧把秦县长送回来。哎呀，他不回来，你们把他抬回来嘛。我是谁？我是镇委书记刘一航。不用说，你们来吧，我马上赶过去。小马，给我的副官同志，你们几人别来跟你，随时报告各个群里采情。你叫什么？
2: 高嘉林。
1: 刚参加工作？
2: 啊，是，刚调到通讯组。
3: 一回自毁不行，这里小哥哥，
4: 停！说清楚，有他的惊恐，
3: 一共他了十个孔，冲走了三十多头牛，连你都冲毁了。
4: 先说人，人怎么样？
3: 徐县长，人好着呢。
4: 好，只要人在，咱们什么都不怕。
3: 县长，徐县长，徐县长，别过去！
4: 乡亲们，不要怕。窑塌了，咱们再修。牲口没了，政府再给咱们买。庄稼没了，明年咱们再种。只要人在，希望就在，好日子还会有。还是那句老话，只要我们人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3: 小刘，
4: 小刘，你留下，我找下一个村子。哎，
3: 秦县长，你留下，那跑村子，
4: 下一个村不归你们镇管，你去了也没有用。我是县长，我去。
3: 哎，县长，秦县长，县长，路上太危险了。
4: 听我说，老人和孩子都在水里面泡着，他们不危险吗？我是县长，就是死也得我第一个死。
3: 秦县长，秦县长，秦县长。

0: 在波士顿国际电台雪州家里，从靠近救灾现场发来的报道。只要有人在，大灾也不怕。
1: 停停停！刘秘书，过河之后，给组织部打电话，免除虎山镇镇长刘文虎的职务，通报全县干部，凡是抗灾不力的村镇干部，不管是谁，一律免职，从严追责。
2: 明白。
0: 刚才播送的是我县通讯记者高嘉玲在抗洪救灾第一线采写的综合报道。众志成城，人定胜天，全面反映了在特大暴雨面前，我县干部群众万众一心、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精神，赞颂了一大批抗洪救灾模范。县委决定将在不久后举行抗洪救灾先进模范报告会，届时我县广播站将会及时播送大会实况，请大家。

我是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罗源。你一定很奇怪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我去过你家，你有很多关于动物的书，你的房间就像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很漂亮，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它们。

0: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也养过一只狗。但是我有洁癖，然后我就住院了。
1: 后来呢？
0: 什么后来？
1: 那只小狗后来怎么样了？
0: 送到我外公家去啊，他家在农村，地方大，把他养了狗。

0: 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动物啊？
1: 幼儿园的时候，老师问大家想做什么，每个人都说要当科学家，只有我一个人说想要当动物园园长。
0: 会想着养金雕啊？
1: 本来是微信群里一个外省的朋友在养，后来他生病去世了，他家里人就想转卖。我在群里看到照片，感觉金雕太可怜了，就帮忙联系买家。后来买家反悔了，就决定收养了。
0: 你认为那只是收养？
1: 金雕一辈子只认一个主人，可我不是他第一个主人，所以我就花了好多时间陪他一起熬。后来他好听我的话，我让他飞他就飞，我让他回来他就回来，他是我的朋友。
0: 你认为的收养，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非法买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我以为我没有赚钱就不是买卖，我只想着让金雕怎么能好好活下去，让金雕愿意相信我。我根本没有想过其他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的好心会让我面对3年的徒刑。我感觉我自己对不起我的父母，我对不起他们。

0: 原校无罪，保护动物无罪。
1: 原校
2: 从前，
0: 保护动物无罪。
3: 原校无罪，
4: 保护动物无罪。
5: 你是上次那个？
1: 对，被你们泼了一盆水的法官。
6: 你又来干什么？
1: 听说被我泼水了，
5: 就想教育我们。
1: 我想跟你们聊聊。
5: 你能帮原校缓刑吗？
7: 无可奉告。
0: 原校无罪，
8: 保护动物无罪。
9: 原校无罪，
10: 保护动物无罪。
11: 原校无罪，
12: 保护动物无罪。
1: 你们是真心爱金雕，爱这些保护动物吗？
6: 我们当然是，
13: 当然是真的，
14: 当然是了。不是我们在这干什么？
1: 那就好好看看这个。你们不了解金雕的生活习性，不了解它的数量，不了解它对生态的重要性。在弄清楚这个之前，你们不被他喜欢，更不被他爱。笑笑，一念之差，转运金雕，联系买。

0: 错第一步，心怀侥幸买下金雕，私自收养走错第二步，这才是他面临牢狱之灾的原因。你们只放大笑笑收养金雕的爱心，却绝口不提金雕因为这次买卖圈养而导致的风险，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爱吗？就像周围的人，网络上的人科普，去帮助那些动物回到属于他们的栖息地，这才是对笑笑和你们爱的动物最大的善意和帮助。
1: 我们愿意去宣传，去科普，我们愿意去保护野生动物，可是笑笑怎么办？他这么年轻，本该有大好的前途。法官，笑笑真的知道错，我们也知道错，你能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吗？
2: 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法官，求求你了，再给笑笑一次机会吧。
3: 想象中要好一点。

0: 林法官，这是我整理的一些有关金交的资料，不知道你能不能用上。3年刑期是合理的。
1: 法官。

向老师，你跟我都要很清楚，他的未来不是我们的判决毁掉的，而是在他违反法律的那一刻毁掉的。如果这个案子能让下一个。

0: 就去交易它，总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它。
1: 我们的阳台是一座锁住他们的牢房，大自然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2: 同学们，保护野生动物，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它需要我们。
3: 全体起立。
4: 你是不是又回七星县去了？
5: 没有。
4: 还瞒我，今天报道去了吧？
5: 这事儿今天刚刚定的。再说了，我回七星县跟以前也一样。
4: 那能一样吗？啊，你以前在这儿你是亭长，你回去你什么都不是了。你别看你媳妇儿，他要是再不跟我说这些，我这妈算是白当了。
5: 妈，这编制的事儿不一定会变，不，我薪水一分钱没少。
4: 那也没多呀。啊，你以为我在乎你那点薪水？我是担心你们俩长期这么两地分居，老不在一起，我那大孙子什么时候能抱上？
5: 妈，这在哪儿工作跟生孩子没关系是吧？
4: 你瞧你俩啊，坐一块儿半天可以不说一句话。啊，我一说生孩子，你俩就同声一气的，啊，一个要去七星县上班，一个要去考什么护士编制。不是你那护士编制，你考过了又能怎么着啊？不就是薪水多那么一点吗？可这个工作它是昼夜颠倒的，它不是过日子的样子。哎，行行，你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5: 考虑是谁定下来了？
6: 定了。
5: 哎，你先把这事跟妈说了呀，我本来打算自己跟她说的，现在不是时机。
6: 你都去报道了还不说啊？
7: 来，祝贺我们环保亭今日成立。
8: 干杯！
9: 干杯！
10: 干杯！
8: 你们有没有觉得新来的两位法官特别强势？虽然每天一张扑克脸，他人还挺有意思的。
11: 紫禁城内上书房灯火未熄，光绪皇帝仍在批阅奏折。他亲政的时候，也恰逢晚清历史上难得的一段好时光。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各地洋务蓬勃开展，联合西方列强的外交也出现了暂时和好的局面。所谓同光中兴，给这个已经开始腐烂的王朝带来了一抹生机。这个夜晚，一封由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递上的奏折出现在了光绪的案头。北洋海军刚刚出巡南洋归来，李鸿章上奏朝廷，痛陈北洋海军舰船与装备已经开始落后的事实，向海军衙门申请，即使短期内不购买快船，也应为主力舰安装先进的速射炮。这样的奏折光绪并不陌生。在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李鸿章多次上书要求更新海军装备。然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却捉襟见肘。再加上帝师翁同龢素与李鸿章政见不合，朝鲜国王在清军帮助下平定了政变。日本政府为此派出伊藤博文前往中国，要求裴列为外部的第一大威胁。他称俄国为昼夜之患，而英法等国为肢体之患。通过彼得大帝时代的征战，俄罗斯获得了波罗的海的一个出海口，也取得了一个了解欧洲的窗口。在东方，俄罗斯则一直致力于从中国夺

0: 取更多的土地，并在远东地区获取一个不动港。1871年，新疆伊犁被俄国总督考夫曼占领，清政府不得不急调正在福州忙于筹建海防事务和福州船政学堂的左宗棠赴西北征战。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朝的心腹之患暂时消失，来自俄国的危险上升到首要的地位。然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近邻中，东亚第一个开始近代化的日本正日益成为新的心腹之患。但是在财政上，清朝无法支持既在西北展开一场收复疆土的战争，又在东南沿海发展海军的计划，这形成了朝廷中央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议。就在清政府还在内耗之时，一条由日本谍报系统组成的暗流也开始蔓延到帝国的各个角落。宗方小太郎，清末民初最著名的日本间谍，因其在甲午战争中潜入威海卫军港侦察立下功劳，甚至获得天皇破格接见。由此可见，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日本人已经有意识地在情报上做着充分的开战准备。而此时的大清朝却对日本政府的步步为营一无所知，更不关心日本人如何在不遗余力地发展海军。日本政府不仅发行了用于海军舰税入的1/8。再来看看当时的清政府，虽然比起日本，中国地大物博，但其实国库也并不充盈。1889年，光绪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共计耗资白银550万两，相当于购买3艘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的经费。因为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慈禧太后理应从清政府中枢的政治舞台上隐退，为了预备养老之所，决定重修位于北京城西北郊外的颐和园，这又是一笔巨款。而这笔资金竟然是以训练海军在颐和园开办昆明湖水师学堂为名，堂而皇之地从海军衙门挪用出来的原本应用于海军建设的经费。为了给颐和园筹款，海军衙门还以海防名义向官员和社会吸纳捐资，国防成了敛财的招牌。然而钱还是不够。1891年6月1日，户部尚书汪东和突然上奏，以遵节财政支出为由，奏请暂于2年内禁止南北洋购买西方的军舰枪炮，这对于已在勉力支撑的海军来说，无疑釜底抽薪。
1: 从1874年，日本人侵略了我们台湾。1882年，他们居然在朝鲜找事情，要跟我们找麻烦。1884年，法国人又来找我们麻烦，日本人又在那个朝鲜找我们麻烦，接连不断的问题啊。再往前更多，1次、2次鸦片战争。但是从1885年海军衙门设立，定远、镇远回来之后，一直到1890年，这5年间，我们的东亚海疆真的做到了海不扬波，风平浪静。这样子满朝文武都觉得这支力量已经足够让我们睡觉了，那么就认为应该让它停掉，而且不是说停止，用了一个词叫暂停购买外洋枪炮。关键这个暂停这个时间节点太巧太巧太寸了，这个时间点1890年的时候，西方海军正在大变革，就在这一年，我们这时候停掉了，这是就欲哭无泪的一个时候。而日本海军正准备对我们加速，正中下怀，而中国海军停下来了，他们迎头赶上。
0: 甲午战前几年，日本平均年度军费开支高达总收

0: 而北洋舰队1891年限购军火后未添一炮，甚至连炮弹都吃紧。清政府建立了一支海军，却并不明白如何建设它、维护它，更不懂得如何使用它。1894年5月下旬，大连湾，北洋海军正在进行3年1度的大教阅。在震耳的炮声中，一封电报被交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手中。朝鲜东学党起事，倭人已派舰来此保护其商家与居民。望着眼前的大舰队，李鸿章心里浮现出前所未有的忧虑。自己2个月前上奏朝廷，申请购买快船快炮，尝试向户部军火禁令发起挑战，然而在清流派的一致反对声中再次被搁置。如果此时和日本开战，北洋海军等于是丧失了战前最后一次更新装备的机会。
1: 因为原来你建了一个海军，结果你没有近代军事机构啊，你的海军是孤零零的，它不配套。日本在明治维新这个改革当中，光军事的改革，它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大本营制度，叫联合指挥系统啊。我们当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一个甲午战争打的是整个日本是全国的这种总动员，军事总动员，陆海一起打。中国什么？中国是各个战区为战嘛，两广就湖广的这个两广的总督不管那个事儿，湖广总督不管，只剩下一个直隶总督李鸿章管。就是我在文章当中讲，就是一个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和日本的一个国家打。
0: 1894年，朝鲜秘密社团东学党发动起义，朝鲜国王请求中国平息事态。清朝海陆两军进驻朝鲜，得知此事，日本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绝好机会。日本内阁会议迅速通过决议，以保护侨民和使馆为借口，派兵前往朝鲜进驻汉城。在起义平息后，日本不仅不退兵，反而向朝鲜半岛持续增兵。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视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6月5日，日本成立了一个以天皇为名义首脑，由日本军人精英组成的战时大本营，并制定了完整的作战方案。日军总目标是将陆军主力从海上输送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军队进行决战，然后进攻北京，破城城下之盟。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是海军作战的胜负。所以日军部署第一阶段派遣一部分兵力进入朝鲜牵制清军，在海上与北洋海军进行决战，争夺制海权。而此时的大清朝却是猝不及防地面对一场近代化战争，举国上下对于该不该打、究竟该怎么打却一片茫然，朝堂上一片扰攘。不少朝廷大员仍将日本视作不堪一击的小国，却始终没有明确的对敌策略。李鸿章则试图求俄英两国进行干涉，牵动日本动兵。然而这一次，李鸿章的外交斡旋并没有换来实质性的支持。在军情和舆论的压力下，李鸿章租用英国汽船，在北洋战舰护航下向朝鲜增兵。7月25日，遭到日舰突然袭击，英籍商船高升号被击沉，700多名清军葬身大海。就在同一天，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崖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实施

0: 是报复。
1: 日本在这场战争中不断地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我们想，哎呦不得了了，我们终于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来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到，突然翻盘了整个事情，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成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是中国兵拿着刀什么架在船长脖子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的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了，这件事情给颠覆了。
0: 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地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但没有一个国家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帮助中国。我不相信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只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只筷子，实力。这是当年北洋海军镇远舰的巨锚，它曾见证过甲午战争中最壮烈的一战。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北洋海军主力在为清朝登陆陆军护航过程中，在黄海海域与日本联合舰队遭遇。北洋海军深黑色的煤烟导致行踪被敌人提前一个小时发现，这支由劣质渣煤驱动、舰型老旧、航速不高、炮弹不足的军舰和日本联合舰队进行了一场几无胜算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战斗。由于航速不如对手，北洋海军遭日舰合围，舰处劣势，靖远、来远因伤重离开战场，致远、靖远重伤沉没，铁甲舰定远、镇远孤独地漂浮于黄海海面。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立决战的根据地。日军36艘运兵船、24000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60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3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大连陷落，2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2: 1894年11月22日，日军呢攻占了旅顺，接着是这个日军呢在旅顺呢是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4天，被杀的民众啊达到20000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呀，看到这种惨景啊，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呢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呢在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况。 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啊，被杀的百姓啊就有2600-700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那么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呢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0: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已然奏响。

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

0: 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门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建造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景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及舰上的火炮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10天，日本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为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结局落幕。
1: 那么这个攻防战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已经没法支撑，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战争还在勉强的在进行着，但是中国已经有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去打，保存实力，找准机会呢就和日本就达成妥协谈判。结果日本不依不饶嘛，日本不依不饶，而中国的战舰呢又按照李鸿章那个叫都到港湾去了，最后出不来，日本从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把威海给围住了，围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什么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也没有给答复，也没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怎么办？突围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0: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卫冕自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30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3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5000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3国协议下减为3000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2: 他到哪里去找2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这个一签，约文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是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啊，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等到借完以后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2亿两，最后要还给他6亿。然后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0: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 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两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1: 甲午战争当然给中国造成是很惨，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正达到了三千年来的真正觉醒。不论是梁启超还是孙中山、康有为，来自各个派别的，都强调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之前中国人浑浑噩噩，
2: 中国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海权，反思海洋，反思海防战略，就是中国人醒的。不管这个朝廷有没有醒，中国人醒的。所以之后才会有辛亥革命，才会这么多的学生去到日本去求学，他们都是在想一个目的，就是怎么才能救中国。
0: 这里是英国皇家海军学院，他曾经接纳过一批来自福州船政学堂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包括一位影响后世的伟大思想家，被康有为称为精通西学第一人的严复。甲午战败两年后，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在《国文汇编》刊出，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

元一八九五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抗议清帝在条约上加盖玉玺，并呼吁聚合、抗战、迁都、变法等主张。18省举人集会响应，得到了上千名举人的签名。万言书虽未按时送出，但与各级官员们的上书一同形成了一次影响巨大的公车上书运动，由此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

0: 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如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条。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

0: 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电视。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怎么不是铜线？
4: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5: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河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老本行玩出新花样，云河民森玩具跑出新赛道。现第17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召开。山海有约，美国摄影师玩转云河木玩。厨房玩具、梳妆台、露营餐具，这些听起来毫不相干的东西，在我县一家玩具企业里被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这家叫民森玩具的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专注和一次大胆的创新，把小小木玩卖出了千万级的年销售额。
6: 走进位于县城城南西路的民森玩具批发部，精致的木质厨房套装，少女心满满的仿真梳妆台玩具，琳琅满目。这间规模不大的门店是企业对接市场的前沿窗口，常年保持着千万级年销售额，小小空间迸发着强劲的商业能量。
7: 我们公司成立于2002年，员工大约200余名，场地面积3万平方米，主要生产过家家类玩具，远销于中东、美洲、欧洲等地区，未来将探索户外系列产品，希望把我们的优乐比品牌做大做强。
6: 2020年，厂二代向依依回到企业，和丈夫丁家豪一起寻找新出路。

0: 他们发现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走高，便萌生了把厨房玩具搬到户外的想法。光是兼顾防水、耐用和木质质感的材料，就试了十几种。最终，户外厨房套装、露营餐具、玩具等新品成功面世，成了企业新的增长点。未来，明森玩具还计划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制造和品牌运营，让小小木玩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记者雷建飞报道。
1: 6月10日，县委副书记、县长李世超主持召开县第17届人民政府第74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
0: 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有关精神。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包保责任制，分层分级，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在巩固前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既有成效的基础上，持续加大查改力度，深化攻坚行动，尤其是聚焦厂中厂这类业态复杂、隐患隐蔽、监管难度较大的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守安全监管底线，补齐监管短板，堵塞安全漏洞，全面提升县域防灾减灾和消防安全治理能力。会议听取了我县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化赛事复盘迭代，建立山地越野赛、铁人三项等赛事赛后复盘机制，补齐短板弱项，优化流程细节，以打造提升体育 IP 为核心，实现赛事长效可持续运营，推动重大赛事向精品赛事转型。同时，要立足县域特色资源，强化向上对接争取，紧扣同化云和城市定位与木玩产业优势，科学谋划布局青少年、儿童类特色赛事，以儿童文旅消费为切入点，放大产业联动带动效应，激活全域赛事经济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梅明义报道。
1: 6月9日，美国摄影师聚焦诗画浙江2026山海有约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走进云和。来自美国的15位职业摄影师与纪录片创作者来到浙江金马工艺品有限公司，沉浸式体验云和木质玩具，在趣味玩乐中感受木玩的独特魅力与童真匠心，用镜头记录云和匠心之美，开展一场跨越山海的人文交流活动。
0: 活动现场氛围轻松愉悦，童趣满满，工作人员向外籍摄影师们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创意木玩，精巧可爱的木质玩具让人目不暇接。摄影师们踊跃体验经典传统木玩，上手解锁鲁班锁、华容道、九连环等经典益智玩具，在拆解、拼装、推演的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榫卯工艺的精妙，体验动脑益智的乐趣。同时，他们积极尝试投壶、技巧球、百发百中等木玩，在趣味操作中感受产品锻炼手部精细动作、提升专注力的设计巧思。简单纯粹的木质玩具、新颖有趣的创意设计，让远道而来的外籍摄影师沉浸式领略云和木玩文化。大家纷纷拿起相机和手机，记录下趣味满满的体验瞬间。本次山海有约中美人文交流活动，让美国摄影师近距离感受云和独特的山水风貌与特色产业。摄影师以独特的国际视角捕捉云和特色产业风采，不仅对外展示了云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产业活力，更有效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互鉴，让云和特色文化跨越山海走向世界。记者王金红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一块木头乐高，解锁 N 种潮玩形态。
2: 提到木质玩具，你还只是想到积木、摇摇马和木质拼图吗？在我身后，小小的木头早就玩出了新高度。今天不仅要看一块原木怎么变身潮流文创，更要去看看未来的工厂到底有多酷。快看这巨大的反差，整条生产线跑得热火朝天，但我在这里居然看不到几个人。云和的木玩产业早已不是当年的小作坊了，在这里一个人能轻松管理几十台机器，这叫做机器换人，换出了数字车间，更是换出了我们的数字化工厂。

0: 了硬核科技，我必须亲手试试这里的软实力。这些小小的零件就像立体的像素块，一搭一摁，不需要胶水，非常的解压，这种感觉太奇妙了。你拼的不仅仅是一个玩具，更是一段专注的美妙时光。100秒是时间的切片，却是云和木玩的跨越。从深山原木到全球追捧的潮玩，这里的创新秘诀就是拥抱数字化，拥抱年轻人的热爱。一块小小的木头跨越山海，跨越国界，无论你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能在这一搭一摁之间拼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未来。
1: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凤凰山街道新里村，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风景。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再见。

0: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魏庄雅，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的云山若水。在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坐落着一片180多亩的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那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这里看一看。
1: 在云贺县重头镇岩下村皇帝自然村，藏着一处远离城市喧嚣的高山宝地。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吵闹，处处都是清新自然的好风光。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地打造出了一片特色高山有机蔬菜基地，走出了一条生态好、效益高、百姓富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
2: 我们这个基地目前有180多亩，我们主要种植的蔬菜呢，是目前呢是我们是一个根据市场常规，我们种一些反季节的蔬菜。这个基地目前为主是以桑白为主，一个白茄子，一个白黄瓜，一个白辣椒。
1: 这片基地自去年9月份正式成立以来，这座高山上的菜园悄悄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政府帮忙铺路，企业带来技术，村民用心耕种。这里种的菜不打农药，守护着一方好水土。种的菜不愁销路，直接送往山下的食堂与市场。依托高山独特的气候与纯净自然的生长条件，这批蔬菜肉质饱满，口感脆嫩，原汁原味的天然品质广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市场上的抢手品，也为当地乡村产业增收注入了活力。
3: 那我们这里在高山上的话，我们的海拔是多少呢？
2: 这里的海拔在这个位置的话是在850左右海拔。气温的话，我们比县城正常低6到8度左右。选地址的时候呢，是我们也经过农业局有关那些专家一起在我们云贺县城里面到处去找过这些位置，然后最终选择这个位置。
1: 为了选出最适宜种植有机蔬菜的地块，云贺县农丰农业有限公司对3个备选选址进行了全面的土壤检测，最终敲定皇帝自然村这片土壤肥沃、无任何污染的地块作为种植基地。县农业农村局全程参与选址指导，从源头保障蔬菜种植。
2: 市政帮扶也有的，我们农业局也帮我们经常争取有些政策上的资金，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农旅投公司也经常会去县里对接有关部门，能对我们这块农业这一块帮扶的项目资金，他们都会争取过来帮扶我们这样子。农业局还有我们自己的农旅投公司经常会邀请很多省里到市里的很多专家，只要有专家下来关于农业的，都会带到我们基地下来指导的。
1: 基地负责人介绍，为了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供应，基地正在规划建设大棚设施，未来将推行轮作模式，开展反季节蔬菜种植，既能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又能满足市场四季对有机蔬菜的需求，让高山蔬菜实现四季有产、四季有销。
3: 那我们平常有多少工人会在这里工作？
2: 工人我这边目前长期工有7、8个，然后平时呢，村里呢都是村里这里2、3个自然村里面叫的，大概基本上有30到40个人左右。
1: 基地里一条特殊的运输轨道格外引人注目，这条轨道从山顶菜地蜿蜒而下，直通山脚的加工区。以前蔬菜运输全靠人工肩挑背扛，现在用上轨道车，不仅效率提高了几倍，成本也大幅降低，尤其是对叶菜类蔬菜，还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损伤，保证了蔬菜的新鲜度。
2: 这个轨道呢，是我们是根据地条件，有些人员挑担不好挑，这个整个基地覆盖掉以后呢，让员工采摘的时候好运输回来，然后拉肥料出去的时候也减轻人工的那个搬运，然后用轨道车把它送到田块里去。
1: 同时，基地还配备了冷库、烘干机、颗粒机等设备，冷库用于蔬菜保鲜储存，延长蔬菜保质期。烘干机可以对蔬菜进行脱水处理，为深加工奠定基础。颗粒机则将蔬菜加工成颗粒状，方便后续利用，完善了从种植到储存、加工的全链条配套。

0: 哦，这块都是我们的冷库囊，有时候我们蔬菜拉回来，早上采摘回来的时候天气比较热啊，我们就把它放在里面先，到傍晚的时候我们那个冷房车就上来把它运走这样子的。
1: 嗯，
0: 还有这边这个呢，是我们有些蔬菜呢，要烘干的时候，这些都是烘干机。
2: 基地负责人表示，基地正在建设猪圈，将种植过程中产生的次等蔬菜、蔬菜残叶等无法直接销售的部分，加工后用于喂猪，实现了变废为宝，

0: 我们都从来不打了，因为这里气候比较凉快，那个害虫也比较少，对，都是有机化肥，包括我们很多那个农场里面的那个猪料啊、鸡料呢、啊，都全部拉过来给他这边用，这样子都是有机的。
1: 基地的发展不仅带动了产业升级，更实实在在惠及了当地村民。自基地建设以来，各个岗位都雇佣了黄帝自然村的村民，从开地、播种、浇水、施肥，到采摘、分拣、出加工，每一个环节都有村民忙碌的身影。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0: 销售的很杭州啊、龙泉啊、那个丽水啊、我们自己云和县啊一些十大单位这样子。
1: 基地旁专门规划建设了一处水塘，水源全部引自高山山泉水，水是清澈纯净，不仅是基地生态景观的独特点缀，更承担着菜地灌溉的双重关键功能。
0: 那个鱼塘呢，其实是我一个备用水塘，因为这里呢，有时候天气会干一点的时候，我可以要从那个出水池里面抽水到田块里面去的。
1: 如今，这片高山有机蔬菜基地正以生态循环为笔，在云和大地上绘就乡村振兴的新画卷。从轨道运输的高效到变废为宝的智慧，从鱼塘蓄水的保障到四季种植的规划，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发展的智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片连绵的青绿必将延伸向更广阔的市场，让高山蔬菜的清甜滋润千家万户。
0: 我们自己公司内部是准备要扩建的，包括县里也比较支持我们的。我们后续这个村周边还有300多亩地，我们想争取去把它租过来、流转过来，然后加强我们的种植。然后后续我们现在急需的就是下一步，我们就要把那个大棚建起来，然后我们的蔬菜也能整年都能及时的供应得上。
2: 接下来基地里的高山蔬菜将在7月份大量采摘上市，也欢迎您前来选购。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10: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11: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1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13: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找人。
0: 嗯，请。
1: 你突然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
2: 约你来这儿，当然是运动了。你忘了，我跟你说过的，第二种最好的办法。
1: 怎么运动呀？我衣服也没带，一点准备都没有。
2: 没关系，你只要人来了就行。副教练，哎，您来一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副教练，你接下来运动呢，就由他帮你安排。从减脂、增肌。
3: 真好，一次性办卡给你买了三个月的课程，16888呢。
1: 不好意思，稍等啊，你过来。
2: 怎么了？
1: 不是你。你运动就是运动，你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2: 你没听过那句话吗？有钱难买健康，该花的钱就得花。你没带衣服没关系，这有卖的，我带你挑一件去吧。
1: 不行，你把卡退了吧。
3: 啊，我们这儿办卡之后，无正当理由是不能退的。
1: 我有病，练不了，这是正当理由吧？啊，东方，卡必须退啊。
2: 回家，回家。
3: 哎，钟先生，那这卡

0: 主任，两罐蜂蜜送给您。
1: 为什么呀？
0: 啊，这是我爸自己养蜂酿的蜜，绝对野生槐花蜜，吃完还有呢。
1: 谢谢啊，我拿一瓶就行，那瓶你拿回去自己吃吧。哎呀，
0: 主任，你比我需要啊。
1: 我
0: 心里苦的时候多喝点蜂蜜，甜。
2: 好好说话。
3: 主任，这是我妈寄来的腊肠，很香，蒸一蒸随时可以吃。
1: 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干嘛都送东西啊？
3: 主任，我建议您抓紧再找个女朋友吧，一个人过年太孤单了。
1: 你俩有病吧？先把你们自己的个人问题解决了再说。
3: 那主任，

0: 是不是都排队给你送温暖来了？他们有病，你别有病好吗？
1: 大家那是关心你，放哥和友家天间出双入对，你们科那些医生是替你鸣不平，心疼你，看不下去。
0: 他们有什么看不下去的？我跟友家都离那么长时间了，他谈个恋爱不是很正常的事儿？
1: 你是真不在乎还是装不在乎？
0: 我当然不在乎了，友家跟我已经离了。
2: 他寻找自己的幸福，我应该替他高兴。
0: 你替他高兴？
2: 我当然高兴了，我唯一担心的是他找一个不如我的。
0: 你这话醋劲儿大，你说人放哥哪儿不如你了？
2: 我没说院长不如我，是友家在感情方面太简单了，容易相信别人。他得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感情的事儿主要是看生活习惯和性格爱好是否互不相宜，不比学位也不比官职。
3: 醋劲儿太大，真听不下去了啊！我，
2: 哎，你等一下，啊，下班，把这给妈拿去。得嘞。
3: 叔叔，
2: 嗯，
3: 知道他是你弟，他叫彭浩洋。
2: 说对了，叔叔你忙工作了，你看着点时间，20分钟以后来找叔叔。
3: 得嘞，叔叔。

0: 你好，
1: 像这件，像这件，这件，这都是冬装，而且我们这儿都是手工刺绣，您要是喜欢可以试试。
0: 好，这件还挺好看的。嗯，
1: 这里边带个墨衫。哦，
0: 看看，
1: 雨婷，等我一下，不好意思，我马上过来。
0: 好的，
1: 你怎么来了？
2: 我女朋友买件衣服。
1: 买衣服啊？男装女装？
2: 男装。
1: 男装在那边，你先去那边看一下。嗯，我一会儿过来啊。

0: 再这样有一次一定无休时间。
1: 就我们俩开会啊？
2: 对。
1: 什么议题啊？
2: 好友家。
1: 院长，你们俩的事儿能不能以后别再让我掺和了？
2: 我也想，可只有你了解他。刚才发生了一件小事儿，他生气了。
1: 你说什么？
2: 他生气了。
1: 怎么了？
2: 我教他忘记过去感情有两种最好的方法。
1: 不就是忘掉我吗？
2: 你别打岔。第一种方法我试了，没成功。
1: 第一种方法什么呀？
2: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我不能告诉你，但第二种方法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运动。
1: 运动？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2: 于是我就带着好友家去了健身房，给他找了最好的私教，买了3个月的课程。
1: 结果呢？
2: 结果他当时就生气了。

0: 死活让我把卡退了，把钱要回来，那健身房肯定不同意啊。那你看，哎，他把钱给我转过来了，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要是我啊，我也得跟你翻脸。你事先没征得人家的同意，这是对人家的不尊重。另外，有家的性欲点在学术上，他哪有时间天天锻炼啊？最重要的是，你为他花了一大笔钱，他又不知道，你这相当于是强买强卖，迫使他就范。就他那性格，他肯定不同意啊。
0: 哎，等等，侯总，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1: 你呀，不能太自我。重要的事情我再说三遍，让他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你欣赏就好了。

0: 你给谁买衣服啊？我们店可不便宜啊。
1: 给一朋友，之前考试的时候呢，帮了我挺大的忙的，想给他买个小礼物。
2: 又是那个？
1: 你别瞎想啊！
0: 哎呦呦呦，这看来你们俩关系还真是不一般啊！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1: 你别八卦了，你要有时间啊，可以帮我挑件衣服。
0: 行，挑衣服。那你得告诉我他什么样啊？高矮胖瘦？
1: 1.8米吧，中等偏瘦。
0: 外形条件还不错。他平时喜欢穿什么风格的？
1: 喜欢简单休闲。
0: 休闲，我看看。哎，这件就不错，新到的，怎么样？
1: 这件我觉得有点太花哨了，不适合他。
0: 那刚才你挑了半天，你看上哪件了？
1: 我觉得这件就挺好。
0: 哦。原来喜欢干干净净的。
3: 有事儿啊？
4: 跟你聊两句。
3: 来，谢谢。说。
4: 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什么事儿是十全十美的，凡事都得有点欠缺，它才能长久。嗯、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做人如此，做事儿也是如此。所以啊，不要苛求完美，那样太累。
3: 最近转行当诗人了，你到底要说什么？
4: 我要跟你说的是感情的事儿，你不要总跟人家讲道理，他又没有统一的标准，人家条件不错，又那么看重你，你要是觉得他也行，你就主动一点，别太冷淡。许多美好的人和事儿，错过了多可惜
3: 啊！你打住吧。哎，中放给你什么好处了？派你来当说客？
4: 不是给我什么好处了？我这不是关心你吗？虽然咱俩离婚了，我还是希望你越来越好。
3: 我谢谢你的好意。怎么的？我们俩离婚了，你特希望我赶紧找一个人嫁了，这样你就轻松了，是吧？你放心啊。我现在过得很好，我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你要是着急的话，你自己抓点紧呗。你妈不一直着急抱孙子吗？我祝你这次找个温柔贤惠的。

0: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给你打电话，你没接，所以我就只能在这儿等你了。哦，对了，我考上了，这是我的一片心意，希望你能喜欢。哎，祝贺啊！心意领了，礼物就算了。哎，我是真的很想谢谢你。 所以特意准备的，它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你能不能收下呀？
1: 谢谢。
0: 哎，灯神。
1: 事业考完了，以后就不用这么叫我了。

0: 主任好。
1: 哎，你好。
0: 思哲妹不听话吧？
1: 特别听话，我们玩的也很开心。其实你不用这么急着来接思哲。
0: 那不行，我怕他给你惹事儿，我一下高速就来了。
1: 事办得顺利吗？
0: 特别顺利。好吧，把箱子给我吧，我叫的车还在楼下等着呢。思哲，跟叔叔再见。
2: 等一下，我还要跟叔叔说一句话。叔叔，我以后还能再去你家玩吗？
3: 可以啊，只要妈妈同意，你随时可以来找我。记着打电话约叔叔。
2: 大哥，
4: 大哥，盖章。
2: 妈妈，我们可以走了。
0: 跟叔叔说什么了？
2: 这是我们的秘密。
0: 还秘密呢？那我们走了，改天一定好好感谢你。
3: 这么说就见外了，我还有事儿，我先忙了，拜拜。

0: 彭浩东说一定要我去，
1: 是的，主任亲口说的。
0: 去个餐还下命令，嗨，你去跟彭浩东说，我为薇薇高兴，也为你们高兴，我肯定去。但是啊，不是他必须让我去，我才去的。
2: 您只要答应去，我就算完成任务了。
0: 周日晚上是吧？
1: 对，地址和时间我都发给您了。周日不见不散哦。
0: 啊，哎，许嵩，等等。
1: 啊，我的话你必须转告给彭浩东。行，小吴，你帮我查一下，下周一有多少患者约了我的号？
0: 下周一，16个。
1: 16个是吧？啊，主任，饭店我已经订好了，
3: 订哪天了？就这周日。
1: 周日，
3: 19号对吧？
1: 对。
4: 通知号就加了吗？通知了，他说他一定来，
1: 对吧？19号。好，
0: 小朋友，这几天不可以吃凉的了啊。
4: 记住了。嗯，
0: 谢谢医生，医生再见。
4: 再见。
1: 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先听哪个？阿静，先说坏消息。 集团要表彰科研论文获奖的医生，但是给我们医院的名额就只有一个。这
0: 算什么坏消息啊？那好的呢？
1: 好消息就是，这个名额是你的。先说清楚啊，我可没有暗箱操作，这是集团选出来的。郝家医生，感谢你为蓝天使医院赢得的荣誉。托你的福啊，我也能参加这次颁奖典礼。
0: 还有颁奖典礼，
1: 对啊，今年是第一届。为了鼓励科研创新，集团准备每2年办一届，我来就是通知你的，你赶紧准备一下获奖感言啊，还有，准备一身漂亮的礼服啊。
0: 这么隆重，哎，什么时候？
1: 周日下午2点。
0: 周日啊，
1: 你下午的事儿，颁奖嘛，花了多长时间？
0: 小飞，
5: 下班了，姐。啊。哎，你怎么没穿我给你买的新鞋呀？舍不得穿呀。
0: 有什么舍不得的？鞋买了不就是为了穿的吗？
5: 我练旧，这旧鞋还没穿坏呢，怎么能穿新鞋呢？
0: 那一双鞋也不能穿一辈子啊，穿坏了再买新的嘛。
5: 算了，我跑东跑西的，费鞋，等我休息再穿，啊。
0: 抠门儿。

0: 哎，姐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要给陆轩重新上课了。
1: 真的？太好了。我能去吗？
0: 欢迎。
1: 说定了。

0: 倩倩，你画越来越好了，奖励你。哥哥也有进步，哥哥现在跆拳道练得特别帅，改天我练给你看。
1: 儿子，小飞哥哥说过两天你就恢复训练了，到时候注意安全啊。
0: 太好了，倩倩，你听到了吗？我要恢复跆拳道训练了。
2: 醒的时而不能成啊！
1: 你疯了？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又唱又跳的。
3: 人逢喜事精神爽，工作室又接了一单。哦，
0: 大家好。
4: 哎，陆泉，倩倩，倩倩还在这儿，一凡没来接她。
5: 哦，一凡跟我说，有个公司啊，让他去做墙绘，他会比较忙，让倩倩在咱们家多待两天。
1: 哎，罗总。文总，你不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吗？
6: 什么好机会啊？
1: 你就是个大傻子，嫂子忙得要死，你就不送一点温暖啊？
7: 你才大傻子，送什么温暖？
6: 我画画还没倩倩画的好呢，我怎么帮她？
1: 哎呀，不是，你想想啊，嫂子一个人早出晚归还得加班，多辛苦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碗热粥，再有人陪她聊聊天儿，多感动。
6: 我还得接送倩倩，哪有时间呀？
5: 哎呀，接送倩倩我去呀、啊！你就照你妹说的做，你大个人了，谈恋爱还得你妹教。
6: 懂了。
0: 哎呀，回来了。
8: 妈，哎，这回锅肉您是要吃蒜苗的呀，还是吃辣椒的？
0: 当然是蒜苗的了。你小时候最喜欢蒜苗的了。
8: 问问。还有那个，咱是宫爆牛肉啊，还是宫爆虾仁啊？
0: 全宫爆了。
8: 行，听您的，全宫爆了。嗯，那我坐了啊。
0: 坐坐坐。
8: 妈，您累了，您歇一会儿啊。
0: 没事。哎呀，儿子，哎、来来来，你呀，先把这瓶酒给我醒了。
8: 酒不错呀、啊。
0: 你多久没陪妈喝一杯了？
8: 不是今天陪您喝吗？
0: 这酒啊，我特意从店里拿回来的。
8: 今天什么日子？
0: 今天就是好日子，我都想好了，从现在起啊，只要跟我儿子在一起的日子，那就是好日子，天天高兴，天天开心，吃好的，喝好的。
8: 您开心就好。嗯，
0: 好，你呀、啊，真要是让我开心，嗯、就赶紧的找个女朋友啊。有没有合适的呀？你都单身多长时间了？
8: 那这浩洋呢？
0: 哎呦，浩洋，你可别提他了。浩洋，我跟他说多少回了，我说哎，把你那个女朋友带回来我看看，结果他就是不听话，哎，不见人影。哎，我觉得吧，他可能是失恋了，要不整天那么神魂颠倒啊，魂不守舍的。其实失恋也没什么，你记得那个辛迪吗？人家可喜欢他。怎么了？哎呦呦，哎呦，哎呦，碎了，扎着没有啊？
8: 我没事，就是
0: 你说你这么大，
8: 酒喝不成了。
0: 哎呀，没事，待会儿去店里再拿一瓶就行了。哎呦，弄这一身啊，赶紧给他收拾了。
8: 哎，我你别管，我收拾，你快。哎。

0: 来来来，你别弄了，来来，赶紧去洗洗，把衣服换上。
1: 不用，妈，这都吊牌都没摘，这新衣服不用换。
0: 穿的就是新的，回头我再给你弟弟买一件。来，放下，我来弄。
1: 你小心点啊。
0: 好。
1: 千万小心点啊。
0: 知道了，快去洗吧，洗吧，洗吧。
2: 怎么了？没胃口。

0: 那这样吧，先跟妈妈讲讲你这几天在浩东叔叔家是怎么过的。
1: 叔叔家可好玩了，
0: 怎么个好玩法？
1: 他家里不光有游戏机，还有投影，虽然他不让我玩。
0: 他怎么不让你玩呢？
1: 浩东叔叔说小孩子玩游戏对眼睛不好，所以说他对我玩游戏的时间控制得很严。到了9点，不管我赢了多少局，都要上床睡觉。
0: 那你有听话吗？
1: 我可听话了，叔叔还表扬我了。我每天都是9点20睡觉。
0: 是吗？那么乖呀、啊！既然你那么听浩东叔叔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听妈妈的话呢？现在是吃饭时间，妈妈让你好好吃饭。
2: 雨婷，
3: 姐夫，
2: 你又回来上班，我妈一定特高兴吧？谢谢你啊。
3: 不用客气，姐夫，店里已经下班了，我正准备关门呢。
2: 那等我一下，一会儿我把你捎回去。
3: 不用了。
2: 那你先回吧，我拿瓶酒，一会儿我锁门。
3: 姐夫，
2: 怎么了？
3: 没事儿，一会儿一定记得锁好门。
2: 放心吧，快回吧。

0: 大姐，衣服送出去了吗？怎么了？
1: 我刚把衣服送给他，他转手就给别人了。
0: 给别人了？这太过分了吧？是你男朋友不喜欢呀，还是你和你男朋友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1: 我都说了，他不是男朋友。
0: 那你是不是很在乎他吧？姐给你个建议啊，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如果你不在乎他，那这个人你干脆不用再理他了。如果你很在乎，那你就不要一个人在这生闷气，直接去找他当面问清楚。
2: 你干什么呀？
3: 你的衬衫哪来的？
4: 我刚才给妈开酒，酒瓶碎了，溅了我一身。
3: 我问你的是这衬衫哪来的？
4: 你的。
3: 我的你就随便穿啊？
5: 我说你怎么跟你哥说话的？衣服是我拿的，怎么了？
3: 妈，你怎么能随便拿我东西呢？
5: 我拿了怎么了？我就是一件衬衣嘛，你不至于那么小气啊！回头我给你买件新的。
3: 你能不能不要随便替别人做主，尊重我一点好不好？
5: 你跟谁说话呢？
2: 海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这衬衫是别人送我的礼物，我都还没舍得穿呢。
2: 对不起啊，这事儿我跟妈不知道。
3: 对不起有用吗？你说啊，人家看见送我的东西穿你身上会怎么看？怎么想？
5: 好了好了，浩东，你脱下来，我给你洗，我亲自给你洗，行了吧？
3: 他都穿过了，那还能一样吗？
5: 你疯了，说你疯了，说，哎，这个娃他疯了，他真是。

0: 羽凡，羽凡，羽凡，
1: 几点了？还要不睡啊？
0: 抱歉，抱歉啊。

0: 感谢您使用安行代驾，本次行程已结束，祝您山河愉快。
1: 哎，好，谢谢啊，辛苦了。啊，
0: 不客气。
2: 哎，需要帮忙吗？
0: 啊，不需要，谢谢。

0: 小钟，快进来，找有江的吧。
1: 对，
0: 有江，小钟来了。
2: 哎呦，小钟来了。
1: 哎，叔叔好。哎，上次来两手空空的，太不礼貌了。这次准备了一些小礼物，请二老笑纳。
0: 哎呦，这太客气了。
2: 小钟啊，上次来没什么准备，这样，咱们今天就不去店里了。
0: 好好好。
2: 中午你就在家吃饭，我给你娘娘做点好吃的，尝尝我们的手艺。哎
1: 呀，叔叔，真不是跟您客气，今儿不行，有事儿。哎，
3: 不是说下午来接我吗？这怎么现在就来了？
1: 啊，那个，我怕路上堵车，所以来早了。
3: 啊。哎，下午什么事儿啊？
1: 我接他去参加颁奖礼。
3: 什么颁奖礼啊？
1: 姚家的论文获奖了，集团要表彰他。
3: 哎呦哎呦，
2: 这可是正事儿啊！哎，有家，那快走吧，别迟到了。哎，
3: 快快快，那我先拿下外套。小钟啊，
1: 哎，
3: 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有家的帮助。哎，你看你这来了，他就获奖了。
1: 那是他自己的努力。

0: 思哲，要去店里帮忙了，你快点啊！思哲，你怎么还赖在床上呀？不是要去店里帮忙吗？店里的狗狗都想你喽。
1: 妈妈，今天周日，浩东叔叔休不休息啊？我能不能去找浩东叔叔玩呀？
0: 那我帮你问问。

0: 文心，
1: 你今天有空吗？上次不是没有好好谢谢你吗？晚上想请你吃个饭。
0: 不好意思，文心，我今天晚上有安排了。
1: 没关系，那我们下次再约。
0: 行，那再约。

面要颁发的奖项是蓝天使2023年度科研论文一等奖，获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儿童如何平衡治疗甲亢和避免父亲肥胖的临床分析。

0: 谢谢。
1: 下面有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2: 谢谢集团给我这个荣誉，也谢谢蓝天使医院对我的栽培。我还要谢谢我的同事们，给我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有效的病例。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让我萌生写这篇论文的小朋友周子豪。上大学的时候，老师说甲亢患者他普遍是又能吃又很瘦的，当然了，这是大部分人对甲亢患者的认知，
3: 但是大部分人他并不知道，部分甲亢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反而会因为甲状腺激素水平恢复等原因出现体重增加的情况，需要通过控制饮食、定期复查甲状腺功能、调整用药等进行干预。这超出了周子豪父母的认知。周子豪的父母为了让他减肥，就强迫他去运动，这让周子豪很痛苦，也险些发生了危险。
2: 为了避免让更多的患者陷入到这种危险的局面，我尝试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我来说，科研的目的，它不仅是对科学的探索，能够给患者减轻痛苦，带来健康，是我最大的快乐。再次感谢周子豪小朋友，谢谢。

0: 都看见了，香呀，宋薇薇的吧，挺精致。
1: 不是，
0: 不是，宋王强，这送男的不合适啊。
1: 是送您，
0: 啊，
1: 送好几家的，
0: 送，你送他，你没事吧？
1: 今天是我们俩的纪念日，9年前的今天，我们俩好的。
2: 不是我没记错吧？你俩都离婚了，你还记这么清楚？你还送我东西干嘛呀？
1: 谁说离婚了就不能送礼物了？至少当年我追他的时候是真诚的、开心的。其实这个项链，离婚前我就买了，但是我们俩吵成那样，就没机会送给他。这不是赶上这日子了吗？就当是物归原主吧，也当我。跟我逝去的婚姻正式告个别。
2: 你这是跟你逝去的婚姻挥手告别吗？我怎么觉得像往日重现，旧梦重温？
1: 来，
3: 我们来了，
4: 叔叔，
1: 都来了，
3: 来，
1: 坐。
4: 郝医生呢？他跟我说下午去集团领奖了，时间上不冲突，一定能按时赶到。

0: 花儿送给你们的，谢主任。那我要是粉的，你我要吧。你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盖论文的？
1: 大概三年前吧。哎，
0: 三年。我回头再聊啊。
2: 那你再来。
1: 恭喜啊！
2: 我刚才发言都紧张死了。
1: 这我没看出来，发言很精彩。凭着那获奖感言，就该再给你颁个奖。
2: 真的假的？真的，你不仅学术严谨，而且研究的背后还透着浓浓的人文关怀。行了，你别夸我了，我脸都快红了。走吧，你送我去一趟我们今天聚会的餐厅。
1: 你那儿干嘛？
2: 今天我们科室要聚餐。
1: 哦，你说的怕耽误晚饭，就是这个。
2: 对啊，你以为呢？
1: 我还以为你是怕耽误我们俩今天晚上晚餐呢。
2: 我们几个实习医生要转正。
1: 大家一起庆祝一下。那恐怕你的计划得稍微改一下了。没跟你说，今天晚上有两个很重要的客人要见你。
3: 谁呀？
4: 佳，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母亲，这是我父亲，他们来荣城是出差。叔叔阿姨好，我叫郝有佳。
3: 听说。
2: 你离过婚？啊，
1: 爸，你问的太直接了吧？你这弯都不拐啊！
2: 不介意吧？啊，我不介意。叔叔，我刚离婚没多久，顺便说一句，我也是一个说话特别直的人。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5: 钟胖说你喜欢搞科研？
2: 对，我宁愿一个人宅在家里面写写东西、看看书，也不爱出去玩。 没什么业余爱好，有点社恐。我是不是有点无趣啊？
5: 你很坦诚，我和钟老师，我们也是搞科研的，从来不觉得无趣。

0: 主任，我发誓郝医生一再跟我确认过时间地点，保证会来。
1: 他不来就不来呗，主任在不就完了，王强饿了。
2: 你饿死鬼投胎呢，我老师不在能行吗？
3: 何一家，你以前结没结过婚，生没生过孩子，这都不是问题。你们将来有没有领结婚证，住不住在一起，生不生孩子，这都是你们的自由。我和魏老师呢，没有任何要求。
4: 哎，钟老师，等一下。要求呢，还是有一点的。如果你们要在一起，一定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而不是因为别的。你们要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这个很重要。你们要在一起，就一定要开心。
5: 您说的对，我完全同意。
6: 妈，爸，时间差不多了，咱们要不先去吃饭，边吃边聊。
3: 催什么催啊？你很饿吗？
4: 你现在饿不饿呀？
5: 我没关系的。

0: 喂，你师傅到底还来不来啊？你赶紧打电话催催。
1: 这么催他不礼貌吧？
0: 瞧你那出息！喂，等等，服务员，上菜。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马。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

0: 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卯卯呢？
0: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0: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和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0: 我们在云和等你。
2: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喂，浩洋，有事儿啊？
1: 你在哪儿呢？你们科室聚餐，你还来不来啊？啊，
0: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儿，可能得晚到一会儿。
1: 晚到一会儿是多一会儿啊？这大家都等你呢。
0: 我可能一时半会儿过不去了。
2: 你这样，你跟薇薇说，吃完饭你们直接去唱歌。
0: 我请客，我直接参与第二场，啊，就这样。
1: 喂。
3: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登记啊？
4: 爸，你刚才自己说的不干涉我们。
3: 不干涉归不干涉，那问问总可以吧？啊，
4: 我们还没有聊到这个话题。
0: 那你可要抓紧了，我和钟老师都认为郝小佳不错。哎，抱歉。
3: 这有什么关系啊？有电话就应该接嘛。
0: 都快成一家人了，跟我们不用那么客气。

0: 嫂子，我最后再叫你一次嫂子，你今天到底还来不来？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事走不开。
0: 你记不记得今天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呀？不就是薇薇、王强、
2: 许嵩转正吗？
0: 彭浩东今天是专门为你来的，
3: 你要再不来他就走了。

0: 我这个人吧，心真的不细。好多年前的事儿，没想到你都记得。
1: 很多事儿一辈子也忘不了。想想九年前的今天，我很失败。其实我准备了好几天，练了无数次，可是你一出现，我脑子一下就空白了，准备好要跟你说的话一句都想不起来了。
0: 没有，你不失败，那不成功了吗？
1: 那是你同情我，怕我下不来台。
0: 不是，我就记得你特别真诚，突然掏出一束玫瑰花，然后跟我说，说我能做你男朋友吗？
1: 其实那天我特别想送你枚戒指，但是一来呢，我怕你拒绝我；二来我当时太穷了，好的买不起，普通的我又觉得配不上你，所以我才送的花。就这件事儿，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亏欠你。

现在我在送你戒指，肯定是不合适。我就准备了个小礼物。

0: 你别多想，那个，这就是我的一个心愿。你就把它当成是好朋友，好朋友送的一个礼物。啊，你看哈，现在
1: 不客气。

0: 大将军，苏无名你怎么看？
1: 他见陛下已登帝位，见风使舵，想踩着卢凌风的肩膀往上爬，此人素有圆滑狡黠之名，今日一观不虚。
0: 白山，
2: 大将军所言极是，
0: 都去吧。

0: 杨内侍，我觉得区区苏无名不劳陛下思虑，倒是庐陵峰需按之前所计，尽早占住，不能再犹豫了。您虽已登基，但公主仍权倾朝野，7个在江中，4个追随他。至于兵权。 左金吾卫、左羽林军、右羽林军等北门禁军也都为公主的人控制，而现在，庐陵峰被证实是公主之子，不管他之前对陛下是否忠诚，毕竟无子连心，且庐陵峰虽已调任，但在右金吾卫中仍颇有影响，若关键时刻倒戈，将追悔莫及呀。 陛下，左思右顾，当为兵下鬼。但凡当年有一点迟疑，如今坐在这里的，恐怕就非陛下，而是为庶人了。只是庐陵峰与公主的关系已被苏无名说破，若此时对他下手，必被看作是针对公主，时机不利呀！哎呀，没想到。
1: 被苏无名坏了大事，陛下，即便如此，也切不可让庐陵峰滞留京师。庐陵峰接旨。庐陵峰就任大理寺，虽了结诸多旧案，但成佛寺事变有疏忽之罪，贬。
2: 杭州云顶县县尉即日启程。其实，遁江湖之远，比做官逍遥多了。竹林茫茫，野花满谷，勤耕与读，了此一生，
3: 多好。若说找个地方了此残生，我希望是洛阳。恩师的墓就在洛阳城北的邙山之阳。
2: 百年同谢西山日，千秋万古北邙尘。我若没了，希望能葬在恩师墓旁。
1: 苏无名，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2: 此次被罢官，是因为想踩着庐陵峰的肩膀往上爬。说出卖也可以。你出卖庐陵峰？
1: 如果我信。
2: 从江南到长安，这万千山水就白走了。我那不是为了大理寺卿的位置吗？哎，我父曾供职大理寺，因一桩悬案在大理寺自杀。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当上大理寺寺卿，彻查我父亲的案子，并成为。 大唐帝国的刑狱之王，当年中了进士，我没急着做官，而是在狄公身旁伺候，也是为了能被直接推荐，一步一步的主宰大理寺。哎呀，把郁结在心里多年的话说出来。 真痛快！苏明，我好像不认识你了。这才是真正的苏明，半生钻营，只为一鸣惊人。如今得罪了新君，再无出头之日了。 而你大好年华，何苦跟着我？
1: 你竟然如此绝情！
2: 绝情？此前种种，那都是逢场作戏而已，何谈？

0: 我是疏忽之罪，苏无名又是何罪，竟削官为民？他也没说呀，急匆匆就走了，也不说带上我。莫非是我连累了他？哎呀，堂堂大理寺少卿，被贬为小小的县尉，一点不着急，还警惕别人着想。别说。
1: 你这个人还是很值得交的，不愧是范阳卢氏，敬佩。
2: 云顶仙位不是挺好的吗？正处于东西要道，且听说盛产美酒，
0: 嗯，
2: 是你老费所喜欢的。
0: 这怎么说？你是要带上我？
2: 我卢凌风爱大唐的明月山川，但更爱身边的你们。 若不是担心。

0: 说是小小的县尉，但是一天管我俩。
1: 做给贤弟吃。
2: 按说查案缉凶都是县尉的事儿，可石阳县尉空缺多年，但有凶案都是我探破的。可今天他来了，什么都不会，还碍手碍脚，我苏大明说他一句又怎么样？
3: 哎，你不是叫牛大明吗？怎么又改姓苏了？
2: 你懂什么？我一查起案子就跟我娘姓了，咋不行啊？过世之人，我最佩服狄公；在世者，我推苏无名为神人。破参天楼案后，我还专门去找他学了探案之术呢。他苏无名，我苏大明，共破悬案，名震大唐。
4: 你这就有点胡说了吧？
2: 你质疑我？
4: 那你既然跟苏无名学过探案，你肯定是见过他的了。
2: 当然，三个月我们朝夕相处。哼
5: 哼，参天楼案发生在今年中秋，过去还不到三个月。再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教过什么苏牛大名、吹牛大名，今日算是见识了。
4: 你，哎，松手，松手，松手，松手！你眼前就是苏无名，你胆敢放肆！
6: 独孤县令，这位真的是狄公弟子苏无名？
4: 那还有假？我跟苏先生是南州故交。
6: 我听说您在朝中做大官呢，这是来微服私访？
5: 我怎么来的石阳？跟此案有关吗？牛旗长，你刚才不是说探案缉凶都是你吗？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呀？
4: 这
2: 先将尸体运回宫谢吧。来人了，把这杀人的女俑给拖开。小心。
6: 赶紧扶他找个郎中医治。
7: 是。
5: 这里是名器店，这泥俑是防盗墓贼的，你如此大意，之前的案子是怎么破的？
3: 那泥俑不是防盗墓贼的吗？这怎么把不顾仵作给捅死了？
8: 说的是啊，他平时里头的那些东西看着就挺瘆人的，
3: 这泥人作祟也说不准啊。
9: 哎，马老板也在啊，您店里的胡饼加羊肉真是绝了。哎，
10: 你搭理他干什么？他弄的那胡饼再好吃啊，你也不能买。
9: 为啥？
10: 他是马老石的儿子。
9: 被砍了脑袋的那个？
10: 对啊，爹娘都是盗墓贼。

0: 县令啊，有时破案老法子很管用，比如悬赏，以此案为例，可出300-500悬赏，兴许就会有人给我们提供线索。
1: 就听先生的，我这就出告示。
2: 多功无罪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您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你对俺家有恩呐、啊、多功无罪。哎，人呐，人呐，人呐，哎呀，人
0: 难得你如此懂得感恩，贵姓啊？
2: 姓卢。
0: 节哀。
3: 让一让，让一让，走走走。

0: 子挺大呀，大白天的敢进城。
1: 董老板，是你呀，吓死我了。
0: 最近又挖出了什么好东西，怎么不送到珍宝阁？
1: 别提了，好东西没挖着，却折了仨兄弟。
0: 不会死于那仵作造的泥俑之手吧？
1: 就是啊，我弟找到巫妖算账，就不见了踪影。我是来寻他的。
0: 独孤阳不会是鲁二杀的吧？
1: 不会吧？
2: 徐先生，石阳有几户姓鲁的人家？
3: 鲁，好像一户都没有。
4: 你去把他抓回来。
1: 是。

0: 这石阳市古县，城中石阳山汉魏六朝时的古墓众多，以致盗墓猖獗。你上任就推行新政，严惩盗墓贼，深得民心啊！我在百里之外就听到了独孤县令的大名，我一想就是你，故专程绕道石阳来看你。
1: 苏先生，你我今日相见，当真不在梦中？
0: 当然不是。
1: 自从费神医为我治病，我倒是不做噩梦了。可是今日，我看见了青红。
0: 谁？
1: 这是我请喜君小姐为我画的青红的像，今天我又见到她了。
0: 哎呀，天下之大，长得相似的人总是会有的。青红已死，我验的尸，你也认过尸。
1: 哎，不！哎，你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当日死的不是青红，真正的青红负气远走，来到了石阳。
0: 你这倒像是给伶人写的故事喽！
1: 哎呀，苏先生，你相信我，若这女子不是青红，怎么会嫁给与我同姓的独孤阳？
0: 你是说，独孤阳的妻子长得像青红？
1: 就是啊，自打我今早见到了她，我的魂魄仿佛已经被抽离了身体，那刚刚在明棋殿，我都是强撑着。幸亏您来了，
2: 独孤县令，人抓回来了。
1: 啊！
0: 你的事儿先放一放，先去审盗墓贼。
2: 堂下何人？报上名来。
3: 姓鲁，名大。
2: 鲁大是吧？快将你盗墓的刑警如实招来。
3: 就凭这点东西，你就确定我是盗墓贼啊？
0: 你手上的老茧可非普通人所有啊。你指缝中的紫泥是古墓众多的石阳山所特有的，这一点石阳县志中应有记载。
3: 那又算得了什么呀？
0: 是不算什么，可是你哭独孤舞作找的借口也太假了吧。
4: 独孤无措呀，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呀？俺老爹去世就买了你造的泥俑，还真防住了盗墓贼呀。
0: 石阳并没有鲁姓的人家，外乡人也不可能到石阳来买墓葬用品。

0: 倪勇防住了盗墓贼，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挖开了自家的祖坟去看了？我看你假意哭独孤五座，其实是在寻什么人吧？
1: 你什么你？你再不如实招来，大刑伺候！
2: 勿招勿招，无权招！我带着几个兄弟，一直靠下墓发财，这次来石营也有半个月了，多次探查才找到一个大墓，结果。吓坏了，逃离出石阳城好几十里，可这心里就是不服气呀、啊！夏木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儿。一打听，这倪勇是独孤阳做的，我弟就说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结果来了就没回去。我这次进城就是来找陆二的。
3: 妙啊！早就听闻苏无名乃当世神探，今日算是领教了。
0: 鲁大，我问你，鲁二是何时进的城啊？
2: 昨日午后。
0: 昨日午后，独孤县令，我没什么可问的了。
1: 让他画押，关进大牢，押去。
4: 是
5: 是，
1: 走走。
3: 苏先生，接下来
0: 啊，那个独孤阳的老母亲怎么样了？
3: 已经醒了，有郎中给开了药方，已服下，应无大碍。
0: 他们家还有什么人？
3: 妻春条。
0: 带来问话。

0: 你是何人啊？我们上午才见过，你还跟我说了那么多难为情的话，现在就假装不认识了？这不用紧，别说这些没用的，回答独孤县令的问话。是。
1: 我叫春条，独孤阳之妻，现在是寡妇了。还有要问的吗？
2: 春条，你本名叫青红，是从南州来的。<笑>
1: 我家仵作跟我说，新来的县令这儿好那儿好，没想到是个疯子。<笑>
2: 你当真不是青红？春条。 你生于何地啊？石阳啊。是何时嫁给的独孤阳啊？嗯，7年前吧。独孤阳，你们都认识，这春条所言属实吗？啊，县令，你可以接着问了。
1: 天下之大，真有相貌如此相似之人。你说什么呀？大点声！
2: 春条，
1: 你听好了，现在本县令要讯问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因为你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在案。我最不愿意见死人。
2: 可他是你丈夫啊。
1: 那又如何？我不是叫老娘去了吗？
2: 你丈夫死了，你如此平静，这不合常理。
1: 什么常理？就凭他干的那些事儿，

0: 然有人要他的命，这就是常理，我有什么可惊讶的？
1: 他干的事儿指的是
0: 他挡了盗墓贼的财路，那些人能放过他？石阳别的没有，盗墓贼最多。
1: 你怎么就这么断定独孤阳是被盗墓贼所杀？
0: 不是盗墓贼难道是你吗？哦对了，你们昨天晚上不是一起喝酒了吗？
2: 不，
3: 不许胡言乱语。
4: 接着问。
1: 我问你啊，独孤阳昨夜一夜未归，你可有找寻？
0: 不曾，他整夜睡在明溪殿那是常有的事，一弄他那个泥人就弄一整晚，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守活寡了吧？
1: 我再问你，独孤阳可有与人结怨？
0: 哟，巧了，就是我。最近几年我从没给他过好脸色。
1: 为什么？
0: 我看不上他当仵作，没钱还被人瞧不起，我连孩子都不敢生，生了也没办法考取功名，继续被人瞧不起。
1: 你既然看不起他仵作的身份，为何当初要嫁给他？
0: 因为他娘，当年我爹被人害了，是他娘验尸发现头顶刺入铁钉，这才抓到凶手。我是为了报恩，谁成想他也当了仵作。
1: 那仵作都是代代相传啊，成婚之前你不知道？
0: 他也可以不当，他非要子承母业。他对他娘那叫一个言听计从，对我却斤斤计较。不过就出去喝个茶，就在那儿嘟嘟囔囔。行，我可以不出去，可你也得有情趣不是？整日里就差抱着泥人睡了，我嫁到他们家也算是倒了霉，简直像活在坟里。
3: 哎，话也不能这么讲，仵作之家虽阴气重，可对公谢那也是有功的。
5: 对呀，万一哪天你春条出点什么事儿，那不也需要仵作？
0: 你放屁！姓牛的，你故意恶心我。独孤县令，你管管牛大明，他欺负我。
1: 牛七长，你不要插话。
0: 哼，还是县令好。
1: 苏先生，我实在不知道要再问什么了。
4: 啊，徐县城有什么要问的吗？独孤阳可欠赌债？
0: 他从来不赌博，你为什么这么问？
4: 啊，我就是随便问问。春条啊，你以后作何打算？
0: 你想管我？
4: 你看，我说了，我就是随便问问。让他先回去。
1: 春条，你可以先回去，有任何事情本县令会随时传唤你。
0: 看看咱们县令问话问得多好，就是今天人太多了，要不下次咱们俩单独问问。
5: 放肆。
0: 行，那我就说点正经的，我父的尸身何时可以带回？
4: 可以让你带回，自然就会让你带回去。

0: 这老费跑哪儿去了？年都驼了。刚才听说有豆宝大会，姬师公准是去看热闹了。要不我们先吃，等他回来再帮他点一碗。
1: 哼，一把年纪了，耽误赶路。

0: 般宝物为四鸾衔兽纹金银平托镜一面，由金片贴成的四只鸾鸟，嘴衔兽带，张翅环翔。如此精致的镜子，是只妙物啊！啊！
1: 平托技法何足为奇，为奢侈而已。不跟，
2: 我跟。看看我这个
0: 鸳鸯莲瓣纹金碗一只。
1: 钱老，你这东西还不如他那个。此碗花纹固然繁复，但也不过是只金碗而已。多日不见，你怎么还那么俗啊？
2: 我这今晚赢不了那面镜子，那我几十年斗宝可就白斗了。在场的诸位，有愿意跟的吗？见者有份。
3: 我跟100钱，
4: 我跟200，我跟500。
5: 哟，我看这今晚顺眼，我跟大的。我也跟。
3: 老对鬼，你有钱吗？要跟啊，你得拿出银子来。
6: 就是啊，
3: 就是
6: 拿钱呢。
3: 我要这个。
0: 这是何宝物啊？
5: 说出来吓死你们！此乃战神王翦灭六国时所用的随身武器，它叫三节鎏金亮银枪。
4: 什么金？
7: 什么？
4: 什么银？
1: 枪是好枪，但没那么老。枪分三节，我老郭可就没听说过。
5: 那是你孤陋寡闻。哎，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这些俗人赌了。
0: 哎，站住！斗宝物儿戏，回者断手臂。

0: 你回来了，店家，煮面。
1: 哎，不煮了，不煮了，没胃口。咱们赶紧赶路吧，这青川镇一点都不好玩。
2: 幸好喜君有心，早给你包好了两斤牛肉，不然饿了又去别人家偷鸡吃了。
1: 哟，哎，你这个"又"字什么意思？我之前救过你的命，你本来就欠我一天一只鸡，后来我对你又有那么多的大恩，早就应该整到一天两只鸡。你要是每天乖乖的把它们如数送到我面前，我又何至于去？哦啊！
2: 我枪呢？嗯，
1: 你的枪？谁看见了？
0: 纪世公，我记得你刚才一直背在身上的，不会落在哪儿了吧？
1: 没有啊，那么沉的东西我背在身上干什么？啊，
2: 不对，我记得你看热闹的时候就背在身上，丢哪里了？
1: 这青春真太不好玩了，骗子太多了。
2: 你说什么？
3: 三对二，四轮贤寿纹金银平脱镜胜出。
4: 怎么可能，你们几个是不是瞎了眼了？合伙坑我银锭？
3: 这几位可是远近闻名的鉴宝高手，愿赌服输。
1: 哎，兄弟，哎
5: 呦，走开。
1: 哎，就这样，你的枪。
2: 我再说一遍，
1: 每天给我喝点佳酿，我也不会犯糊涂啊。
2: 带路。

0: 这倒是个物件。
1: 物件？哼，姓郭的，知道你是石羊珍宝盒的人，但就算你老板董浩古来了，也不至于这么狂吧？
2: 就是，孙老板，要不咱俩跟他斗，你出银香囊，我把镜子今晚全加上，斗他。
1: 好，姓郭的，亮出你的东西来。
3: 郭掌柜，您看。
4: 哎呦，这是什么？

0: 这不会是独孤信梅晶石多面印吧？能胜你们的香囊、镜子、金丸否？你这多面印哪来的？
1: 放肆！行礼的规矩，宝物不问来处。哎，
0: 不劳烦各位了，我等甘拜下风。
2: 等一等，你这独孤信多面印，不真吧？你是哪儿来的小丫头？这种话是能随便说的吗？长安来的，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作为执事人，如此气势汹汹，莫非是和这位郭掌柜一起设局的？
0: 你。
2: 我能看看吗？独孤信有妻子妻女，他很爱孩子们，尤其最为疼爱的是第四女，也就是我大唐高祖皇帝的生母元贞皇后。据说元贞皇后少时顽皮，一不小心摔了父亲的梅晶石多面印，致使此印一面有破损。而你这一枚。
0: 26个面，怎么都完好无损呀？哎呀，倒是长安来的有见识。
3: 司老板，输不起吗？我丫头，你也说了，传说而已，你们还就真信呢？若不是完好无损。

0: 把发帖看看，你们看看。事情是这样的，顾水星和他爱人啊，已经两个月足不出户了。
1: 甲午海战中，英勇牺牲。日本陆军也由汉城出发，南下进攻驻扎在崖山的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高升号事件发生后，英国国内舆论一致声讨日本对国际公理的践踏，军方也要求政府对日军实施报复。
2: 在这场战争中不断地在利用或者说玩弄国际法，像高升号事件，我们的运兵船被打沉了，我们想，哎呦不得了了，我们终于有一条运兵船被日本人打沉了，而且是英国运兵船，我们在期待着英国赶紧出手来揍日本一下，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事情。结果再怎么也没想到，突然翻盘了整个事情，日本人跑到英国去找了牛津剑桥的几个著名的国际法专家给他写文章，一下子把这个事情的性质给颠覆过来了，说这不是打成了一条英国的商船，这条英国商船之前被中国士兵给绑架了，说是中国兵拿着刀什么架在船长脖子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英国的船长非常及时的提供了一些配合这个的证词，那么好了，这件事情给颠覆了。
1: 当年11月，英国法院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地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

裁定，高升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清政府则要赔偿英国商船的损失。时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于清政府的外交惨败直言不讳地说，所有国家均向中国表示同情，并说日本这样破坏和平是不对的。

0: 黄海一战，日军成功夺得制海权。此时陆上战局也开始按照日本人的谋划展开，北洋舰队拼死保护的陆军本应驰援平壤，而平壤早在一天前就已陷落。朝鲜全境被占领，中国本土也很快被日军突破。在日舰掩护下，日本第二军开始在中国海军重镇旅顺后路花园口登陆，意在占领旅顺半岛，建立直立决战的根据地。日军36艘运兵船、24000人，加上大量辎重，十几天便成功登陆，居然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在日军接近大连港的时刻，慈禧的60寿庆正在举行，文武百官山呼万岁。慈禧宣布赏赐皇帝和王公大臣听戏3日，一切军国大事一概放下停办。当日大连陷落，2周后日军由大连向旅顺进攻。
1: 1894年11月22日，日军呢攻占了旅顺，接着是这个日军呢在旅顺呢是兽性大发，连续大屠杀4天，被杀的民众啊达到20000左右。当时的欧美的武官和记者呀，看到这种惨景啊，也纷纷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日本呢政府十分恐慌，就说这些报道是渲染，但实际上确实是这样。清宫档案里所记载的就印证了日本呢在旅顺制造大屠杀的这种实况。像李鸿章当时就有一个电报奏报朝廷，在旅顺的街道上啊，被杀的百姓啊就有2600-700人，被埋在一个大坑之内。那么在旅顺周边的山上被杀的兵民呢就更多，而且都没有收埋。
0: 屠杀持续到26日，此时旅顺已经无人可杀，宫中的歌舞升平与敌军残忍的暴行在这个国度同时上演，帝国的末世哀歌已然奏响。

开往刘公岛的客轮即将靠岸，一条黑色的铁线出现在视野之中，古老的铁码头所在之处便是威海湾，北洋海军的摇篮也是北洋海军葬身之地。

0: 刘公岛上。已经作为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原北洋海军公所门口，一门缺嘴的大炮默默地坐在那里。这种由上海江南机械制造局建造的亚洲国家最早的地井炮，曾是北洋海军最后的防御。1895年2月2日，日军进占威海城，利用先后攻占的南北海岸炮台与联合舰队相互配合，对困守在港内的北洋海军进行攻击。北洋海军则以刘公岛炮台及舰上的火炮还击，炮战进行了将近10天，日本舰队仍未能突入刘公岛防线。然而因为腹背受到炮击和鱼雷偷袭，包括定远在内的主力舰均有损伤，甚至搁浅沉没，威海卫之战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结局落幕。
1: 那么这个攻防战打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已经没法支撑，但是这个时候还是战争还在勉强的在进行着，但是中国已经有个基本原则，我们不去打，保存实力，找准机会呢就和日本就达成妥协谈判。结果日本不依不饶嘛，日本不依不饶，而中国的战舰呢又按照李鸿章那个就都到港湾去了，最后处处不来，日本从

0: 山东半岛登陆作战，一下子把威海给围住了，推不出来。日本就先发这个什么劝降信，丁汝昌很快就转给了朝廷，朝廷也没有给答复，也没讲你可以降不可以降，没讲。这个时候等到救援的不能达到，那你怎么办？突围突围不了，最后只能是丁汝昌自杀，两个副将自杀之后，让部下去做这种投降。
1: 2月11日当晚，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水师官兵卫冕资敌，亲手引燃了旗舰上的炸药。轰然巨响中，定远巨舰终于沉没。中国近代化的最高成就——北洋舰队，就此覆灭。陆地方面，日军将李鸿章的淮军赶出朝鲜后，成立了以朝鲜大院军为首的傀儡政权，宣布朝鲜独立，进而全面占领中国辽东地区。自此，经过30年自强运动的中国，在陆上、海上遭到最惨重的失败。1895年3月14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不再向中国朝贡，向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给日本。马关条约签订6天后，俄国联合法国、德国3国向日本发出联合照会，声称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威胁北京的安全，并且使朝鲜独立成为空谈，进而威胁整个远东的和平。日本迫于国际形势的不利，不得不交还辽东，但条件是另赠5000万两白银的赎回费用，最后在3国协议下减为3000万两。清政府为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和赎辽费用，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各国银行借款。
2: 他到哪里去找2亿两白银？所以《马关条约》这个一签，约文一公布以后，欧洲那个银行界沸腾了，说挣钱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跑到中国来借钱，是借给我们钱。中国人觉得啊，危难的时候有人肯借钱给你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等到借完以后，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高利贷吓死人了。我们总共就借2亿两，最后要还给他6亿。然后这笔贷款最后还到什么时代呢？还到1937年，都抗日战争了，我们还在还这个东西。
1: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并取得山东境内建筑2条铁路的特权。英国则租借了威海卫，并拓展了九龙新界，同时要求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0: 甲午战争当然给中国造成是很惨，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正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正。

0: 清朝的长江流域不得出让他国。法国租借广州湾，并将云南、两广作为势力范围。
1: 甲午战争当然给中国造成是很惨，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恰恰通过这场战争，中国民族真正达到了3000年来的真
0: 主，引起思想界的巨大震动。中国人通过战败的屈辱，终于明白优胜劣汰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自那以后，通过努力革新，改变弱者的地位变为强者，就成为中国人奋斗的目标。一个变革的时代到来了。

公元1895年春，正是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之年，各省新科举人数千人齐集北京。这一年，38岁的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师徒二人作为广东举人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会试。公元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限期割让台湾、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4月22日，义愤填膺的康梁师徒汇集众人，在北京松君庵起草了一份万言书。

十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桃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0: 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

0: 妈妈，
1: 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

0: 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白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何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6: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4: 万里挑一，好地方。
5: 童话云和会童话，
6: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5: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8: 眼不错，头车。
9: 早安，早点睡啊。
1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车轮向前，东北振兴，朝阳正迎来新时代复兴的金色朝阳。文化赢价，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价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化县灵山乡昌浦村是省级扶贫重点村。近年来，昌浦村与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结对，因地制宜开展山药种植，全力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共富路。
1: 秋高气爽，天气好，旱粮作物长势欢。走进开化县灵山乡昌浦村的山药种植基地，田间地头放眼望去，一片郁郁葱葱，山药叶藤蔓交错向上攀岩，在绿叶的掩映下，一个个宝贝深埋土中。
2: 去年我大概种了3亩至4亩左右，在这个品种口感很好的，我们拿到县城去买啊，他们都说这个好。本来是他们不吃的，我们是做广告宣传，一天大概卖了2000多斤。
1: 方少云介绍，种植基地分成了种植区、试验区、示范区和景观区。眼前这块是试验区，是衢州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中药所科技人员挑选出来的优质山药品种。
3: 我们现在种了8个品种，可能因为我经过我们前期的筛选嘛，目前每个品种的表现都是不错的。就是说后期还可以继续种。
4: 有哪些品种是我们自己这样选育出来的？
3: 我们现在有，这里有3个品种表现是优中选优的，其中一个是曲玉号，你看它的嫩叶都是没有病害的，山药主要怕病，
4: 就是也很长开得很好。
3: 对对对对，它本来山药它转起来是它的特点，它就有点转的，但你看它的那个里面老茎也是没有病害的，老叶和新叶都是好的，那说明这个抗病性是比较好的。
1: 除了曲玉一号、曲玉二号、曲山薯一号、糯米山药、温山药一号等品种在田间的表现都非常的好，特别是曲糯玉一号，由于藤生长势较强，田间抗逆性强，作为展示品种种植了10亩。
2: 这个是曲糯玉一号，大概种了10亩。这个
4: 什么时候种的？
2: 这个是5月28号左右吧。
4: 好像模式是跟普通这样子光种这个山药不一样的哈，模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是种山药再种小麦，小麦再种山药，这样轮作。
4: 一年的话轮作。
2: 哎，对对对。
4: 为什么要这样轮作呢？
2: 这样轮作有利于土地的适用力啊。在这个山药面，我们自己的土麦做起来也比较好吃，口感比较好，大家很认可的。
1: 昌浦村在规划建设当中，通过休闲长廊、试验田、种植模式展示等方式，增加了趣味性、科普性，为乡村游注入新的生机，努力建成高质量的药种植产业观光生态区。
4: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长廊也是跟普通长廊不太一样是吧？
2: 这个是因为这个长廊上面全部是山药。
4: 等于是山药藤。
2: 全部是山药藤牵上去的，这个景观比较美，自然的不是啊。
4: 等于这块等于就是我们用山药藤来做的一个景观区，景观长廊哈。那这两边的这些上面的都是一些山药的品种，还有山药的一些知识是吧？
2: 这个是有关山药的营养啊，叫营养什么的介绍的，营养价值啊，在各种山药，不同的山药。
4: 怎么会想到要用这个山药来用这个？
2: 那因为他们要来看，他们知道这里面的营养啊，这些东西啊，他们一看就知道了。
4: 这些山药这样子腾动起来，其实也是蛮阴凉蛮凉快的哈。
2: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到这里来玩了，到时候可能到11月中旬收割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来。
4: 愿意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山药，然后来自己挖一下哈。
2: 他们自己说来体会一下挖山药这个感觉。
1: 在山药基地走走逛逛，小芳想起童年时候姥姥家的菜园子也是这样，一齐一齐的山药藤郁郁葱葱，你争我拥的攀援在人字支架上，尽情地舒展着腰肢，恣意地挥洒着活力，叶肥藤壮，生机盎然。
4: 这边好像生长情况还是挺好的，是因为技术方面

0: 管理的比较到位。
1: 哦，开化这个基地他们的管理非常到位，从育苗、培土、立架、然后就是膨大期的管理都非常到位，应用了三个技术，第一个覆膜技术，第二个就是绿色防控，第三个定向栽培。嗯，所以就是整体来说科技还是可以提高它的种植效率的。嗯，
2: 昌浦村位于开化县城东面，距离县城35公里，属于高山远村。近年来，村两委带领村民从种茶叶、种高粱、养清水鱼等逐个尝试，都因水土不服未能发展。2021年，昌浦村通过衢州市接待中心牵线搭桥，与衢
3: 州。你可以尝一下我们这个面条，放嘴巴里，
4: 现在就这样
3: 子，香味很好，有很明显的这种麦香味。
4: 嗯，
3: 很香，
4: 香气，这种麦的香气很
3: 多。 对，因为我们是
2: 喜爱价格和产量的提高，增强了农户的信心，山药渐渐成为走向全国的一张昌浦名片。
3: 那我们今年的基地的话，一个生产基地，一个种植基地啊，都是以村委会或者说站着我们村委会提供技术支持，销售支持，还有我们的这个育苗支持。
2: 两年的山药种植产业衍生，昌浦村的山药打响了名声。近日，山药基地迎来了2022浙西南中药材种植高级研修班的学员们，山药良好的长势和各种深加工产品以及广阔的销售前景，让前来学习参观的学员们赞叹不已。
5: 我自己都想种，它这个后面的这种产品啊，研发的产品比较多的，是还可以发展。
2: 今年村里流转了50亩土地，扩大种植规模，不仅实现了村集体经济的增收，更是为村里提供了20多个就业岗位。
3: 我们的目标的话是想把这个山药做在我们昌浦的一张名片，那么以后可能想到山药的时候就说昌浦，想到昌浦的时候，哎，昌浦的山药真的很好，那么我想把这个山药做成我们昌浦村的一个支柱产业。就像前面老师说的，一个产业撬动一个村，我下次的想法就是把这个产业撬动一个乡镇，或者说成为我们全村的、全县的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或者说一种农产品。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我偷偷的把四哲生了下来，我没哭。后来他提出离婚，我也什么都没要，我就要了孩子的抚养权。我一个人带着行李把孩子从家里抱出来，我还是没哭。我想，我那么爱孩子，我有能力，我年轻，我可以把孩子带大，我可以给孩子幸福。我现在想想，我那会儿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可是现在孩子他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知道他生命中缺少什么，他需要一个爸爸。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也不想让自己错过。

0: 跟你说个事儿，我父母又要来荣城。
1: 都出差啊？
0: 不是，是专程来，想跟你的父母见面。我想了一下，他们上次来呢是突然袭击，想给你个惊喜。这一次呢，还是要征求下你的意见。
1: 你爸妈要来见我父母啊？
0: 嗯，他们对你的印象非常好，问了我好几次了，我们俩什么时候能结婚？嗯，我知道，我有些方面做的你还不是很满意。其实我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我可以改。
1: 没有，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
0: 年纪不小了，我也着急。我去找个浩东，问过他的意见，他说，最好的状态就是让你做自己。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你放心，我以后会尊重你所有的习惯和做法，只要你开心，我就开心。
1: 你为什么要去问彭浩东啊？这种事情怎么能去问别人呢？
0: 我要知道前面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不想重蹈覆辙，更不想失败。那双方父母见面这事儿，你同意吗？
1: 最近事情有点多，先不着急吧。
0: 那等到你觉得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告诉我。
2: 我刚才说那些话没吓着你吧？
3: 没有，谢谢你对我这么坦诚。毕业这么多年还能再见着你，我很开心。你跟原来一样还是那么乐观，虽然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不幸，但你依旧能够笑着面对。我也离过婚，我能理解。
2: 那两个离过婚的人还会有可能吗？
3: 怕了。
2: 怕什么？
3: 离婚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反思过了，我自身有很多问题，从围城出来才能更准确地看清自己。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做什么。我不想再伤害别人了。
2: 是啊，你那么优秀，我知道自己配不上。
3: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很好，你很善解人意，不存在谁配不上谁。
2: 浩东，你是不是心里还爱着郝友家？
3: 不知道，有些东西已经长在心里了，只能用时间慢慢去消耗了。
2: 可是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那你对她是什么样的感情？
3: 亲人。
2: 亲人，
3: 对，亲人。
2: 过两天我就要搬家了，新家离新店近一些。
3: 那确实方便一些，到时候我去帮你搬。
2: 不用了，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0: 先走了。
1: 帮我问死者好啊。嗯。
2: 真羡慕好友家，祝你幸福。
1: 也祝你幸福。

0: 对，你现在接一个前揪肩，一个旋风腿。嗯，来，好，来，坐一遍，坐一边，一个前揪，一个旋风腿。对，然后这个稍微前揪高，你要踢就踢高，出来。对，得稍微得高一点，到时候拿钢丝垫一下，前踢得踢起来，踢起来。
1: 那我就踢高一点。
2: 可以，可以，可以，细腿。
3: 哎，行了，别踢了，小飞，你这衣服都破成这样，你还穿啊？
1: 我这训练时候刮的，这不穿的挺好的吗？
3: 好什么呀？
1: 这知道的是你不讲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欺负外人呢。没人会这么想。
3: 对，没人会这么想，罗恩会，赶紧上班，我们训练呢。
1: 那个，确定了，现在啊，不要这个前揪，就直接正蹬，但正蹬那个高度你稍微高一点，来坐一遍，我看看。对对，往脸上这边走。哎，干什么去啊？
3: 干嘛呀，姐？
1: 姐给你买两件衣服去。哎，不行不行不行，你刚给我买完鞋，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
3: 衣服绝对不能再买。那你给我们家轩轩当教练，一次课我得给你多少钱？
1: 我跟陆轩那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跟钱没关系。
3: 分得还挺清楚的，那姐送你鞋和衣服是姐的心意，也跟钱没关系。
1: 听话，走。哎，姐。
3: 哎哎哎，
1: 大哥，
3: 干什么去？
1: 那个回来再练啊。
3: 又送鞋又送衣服。
4: 这真是挣点钱了，罗文辉，你挣钱了怎么不给大哥买点儿？哎呀，好嘛好嘛，还是上次那美术馆。哎，我跟你说啊，这回可不一样了，这是浩洋主动约的，一定要把这事儿给促成了啊！哎呀，我晓得了，等到结婚的时候喝喜酒，我多敬你一杯。拜拜。 哎呀，这缘分真是太奇妙了！哎，雨婷，我可能又要当婆婆了。
5: 姐夫，
4: 浩洋，哎，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嗯，我给浩洋介绍个对象，他居然带着女朋友去相亲。
5: 记得。
4: 现在他跟那女朋友分手了，分得好。 哎呦，这女的可真厉害！之前啊，把我们家浩洋迷得神魂颠倒的，就分了手以后茶饭不思，愁眉苦脸。我跟你说，要说搞对象这事儿吧，就得我亲自出马。哈，看见没有？现在转了一圈，浩洋开窍了，还是我给他介绍的最好。看见没有？这个，啊，这个，Cindy，漂亮吧？ 哎，看看人家这姑娘，跟我们家浩洋那是天生的一对儿。哎，一旦这事儿促成了啊，双方家长一见面，再找个合适的机会呢，领了结婚证，我就等着喝新媳妇儿给我敬的茶了。再过一年，我再抱个大孙子。哎呦，有这事儿想想都高兴啊！哎，你说是不是啊？嗯。
5: 恭喜老板，
6: 同喜同喜！哎呀，
5: 太好了，我开心了。
6: 文慧姐，行吗？
5: 呵，你还真是个衣服架子啊，挺帅。
6: 我之前没穿过这种款式的衣服，
5: 现在穿上了感觉怎么样？
6: 挺好。
5: 来，你再试试这件。
6: 行。
5: 请问用？哎，我点的不是这个，我点的是芒果的。哦，抱歉啊。
7: 哎呀，我以为我年纪大了会出错，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也会芒种出错呀。对不起，老板。
5: 你说我们浩洋这么有魅力，是不是随我呀？我浩洋又帅又有出息，只要他一点头，这事儿就算是成了。
7: 老板
5: 啊。 这是4号桌的蛋糕，麻烦您帮我送一下，我想请个假。

0: 怎么了？怎么了？
1: 对不起啊，老板，有点急事儿。
0: 你有什么急事儿啊？哎呦，这孩子怎么说走就走啊？
2: 听说你跟女朋友分手了，您不是感情挺好，马上就要见父母了吗？我告诉你啊，本小姐可不当备胎。
3: 我这次来呢，就是想跟你道个歉，上次见面啊，确实不太礼貌。
2: 不是不礼貌，是撒谎。
3: 事出有因嘛，我再次真诚地向你道歉。
2: 嘴上说两句就算道歉了，一点诚意都没有。
3: 那你说，怎么样才行？
2: 请我吃大餐。
3: 没问题。

0: 对不起，不能参观了，我们已经闭馆了。不好意思啊，我有急事儿，麻烦让我进去。跟你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哎，你干嘛呢你？嗨，你好，你怎么又来了？不好意思啊，我要来带走我男朋友。
1: 今天是特意来跟心里道歉，你这样把我拉出来，我怎么跟我妈交代？
0: 我不知道你该跟你妈怎么交代，我也管不了。就是一听说你要来找他，我心里就全乱了，我就不由自主跑到这儿来了。
1: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能不能跟我讲清楚？
2: 罗一婷，
0: 你不行。
2: 我喜欢你。

0: 肯定是喜欢你，
1: 要不然怎么我一听见你要来跟他约会，我就跑来找你了呢？我不管你心里怎么想我，既然我来了，该说的话我就要都说了，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2: 我不太确定啊，你一会儿说不喜欢我，一会儿又说喜欢我，这女人太善变了。这次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2: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好长好长时间了。
2: 好不容易把你从我心里抹得干干净净的，你现在又跑过来跟我说这些。
3: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鉴于我们现在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的称呼要改一下。
0: 改称呼？
1: 对啊，你现在在叫我浩洋哥、灯神什么的，不太合适了。

0: 我再叫你雨田也不合适。嗯，明白了。嗯，那以后我们互相叫什么呢？我呢，决定在宝贝、亲爱的，还有小心肝儿三个之间选一个。 挑一个喜欢的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要叫你宝贝。

0: 哪儿去了？叫你跟快点，跟快点，跟丢了吧？你咋停了呢？
1: 娘娘，还找啊？这都进小区了。
0: 不是，顺着这路往前开就行了。
1: 前面没路了。您看这计价器都200多了，您先把账结一下，结完我再开。
0: 你，行行，我先给你结，来来来，
1: 来。
0: 哦吼，手机没得电了。
1: 嘿，我这不倒霉催的吗？
0: 不是，你怎么说话的？
1: 娘娘，三天，您是第四个在结账的时候说手机没电的。你们坐霸王车也别可着我一台车薅啊。
0: 谁坐霸王车了？我这手机是真没电了，你都看见的是。哎，你有没有电线马拉吗？我充一下嘛。我充有电了马上开机给你付钱。
1: 别别别，娘娘，我不碰您手机，万一到时候坏了您再讹上我呢。
0: 你说你这个人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 要不这样，娘娘，我手机有电，您拿我手机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让他们来把账给结一下。
0: 好吧好吧，
1: 你就告诉他们在钢管无常小区门口。
0: 别说话，别影响我。哎，电话号码想不起来了。
1: 娘娘，您这不就是坑我的吗？
0: 我真想不起来了。
1: 你那，
0: 哎，你刚才说这是什么地方？这以后发现手机没电了，那出租车师傅他非说我坐霸王车不给钱，怎么会呢？我仔细看了一下，就在你们家附近。我就进来了。
2: 王聪，
3: 哎，哦，多少钱你的？
0: 236，师傅在门口等着拿钱呢。
3: 交给我。
0: 哎，有充电线吗？我充充电。
2: 哦，有。
0: 哎，娘娘，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哎，
3: 喝水。
0: 哎，
3: 宝贝，宝贝，
2: 你笑什么呢？傻搓搓的。
3: 搓搓，哎，怎么讽刺别人的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就那么可爱呢？甜甜的。
2: 讨厌。哎，
3: 嗯，
2: 你打算把我们的事儿告诉家里吗？
3: 当然了，我得跟他们分享我的幸福啊。
2: 不行，

0: 哎，好，好，没事，常来。好，好，不客气，不客气。谢谢了啊，今天打搅您。哎呦，
1: 看你这说的，
0: 不好意思了，好了，好了，都回去吧，回去吧。谢谢了啊，
1: 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好好，回去吧，回去吧。
1: 哎，
2: 妈，妈，妈，妈，妈，有家回来了。
1: 你好。
2: 这位是，他是我们院长。院长，那也是彭浩东的院长吧？啊，对，
1: 新来的。
2: 新来的，哦，我叫钟放。院长你好。谁是你娘娘啊？咱们俩有那么熟吗？现在怎么办？
3: 浩峰怎么了呢？
1: 小庄啊，哎，
4: 娘娘好，叔叔好，大哥好，
1: 好好。
3: 陈云燕说什么了？哎，你没说什么。小庄啊，甭管他说什么，你都别在意啊。他那人就那脾气，没什么恶意，别在意。
4: 明白，不要说了。小庄，来，进来，进来。

0: 妈，今天浩东他妈妈来我们家干嘛呀？
1: 没干嘛，他说今天出门手机没电了，没法付车钱，后来发现就在咱家附近，就进来了。
0: 没别的事啊？
1: 没什么事儿吧，充完电以后还把钱还给我了，留他吃饭他也不吃，不过好像挺舍不得走的。哦，到门口啊还特别感慨的说咱们家很热闹。
0: 他妈妈这个人啊就好热闹，平时一个人在家太冷清。
1: 他不是有俩儿子吗？不陪他吗？嗨，也是的。哎呀，天天打麻将凑不齐人。
0: 他这两个儿子啊都怕他，总躲着他。浩东他妈呢性子咋咋呼呼的，谁都得听他的，其实啊心里就装着他这两个儿子。
1: 可怜天下父母心。
2: 确实他为浩东浩洋操了不少心，尤其是浩东。
1: 浩东怎么了？
0: 我也是听他说的，他生下来就有时间隔缺损。
1: 时间隔缺
0: 一种先天性心脏病。他妈妈呢就四处带着他寻医问药，欠了不少钱，所以他爸爸那么着急做生意赚钱。
1: 哎呦，这么严重啊。
0: 后来他爷爷跟他爸说不如再要一胎，就有了浩洋。浩东呢也算是奇迹，慢慢的病就好了。这种先天性心脏病自愈率是很低的。
1: 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之前你没跟我说过呀？
0: 哪敢跟你说呀，我要是告诉你浩东有病还是先天性心脏病，你能同意我嫁给他吗？
1: 哎，行了行了，过去的都过去了，看你现在多好啊。

0: 好家伙，跟我手段了呀！刚离婚多久啊，就又搞上一个？
1: 把您别这么说人家。哎呦，
0: 你看看你啊，都离婚了还处处事事的护着他，郝小佳护着你吗？啊，替你想吗？他这么做，分明是要你们全医院的人看你的笑话。你们三个人在一个医院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不尴尬呀？ 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他？
1: 您说什么呢？我们俩已经离婚了。
0: 离婚了，那还在一个医院工作呀？郝有家现在的男朋友是你们院长，没准很快就成了他老公。你以后在他老公手下工作，你的前途、你的事业，那还不给你压得死死的？那还有你的出头之日啊！唉，现在听我的。 就两条，第一，赶紧找一个，我陈雪燕的儿子，离了谁都能活。第二，马上跳槽，断就断得干干净净的，夜不见心不烦。

0: 妈，
1: 嗯，
0: 您喝水，
1: 放那儿吧。
0: 看这么多遍还看呀？
2: 看多少遍也不是看你啊！
1: 我绝无此看他。
0: 妈，那您多看几遍吧，也许以后啊，看不见了就。
1: 你说啥子哦？
0: 没啥，我就是说，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一定一条道走得黑。
2: 神经兮兮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没啥，条条大路通罗马。爸，我就想说，如果我以后不干武行了，您的串串店还要我吗？
1: 要，必须要。你什么时候想来什么时候来啊？你要是看得上这串串店，早晚都是你的。
0: 谢谢妈。
2: 他怎么了？是不是又把钱给败光了？我告诉你啊，这回就是说破大天来，我也不会把钱给他了。
1: 钱，你九霄的钱，你看不出来呀？他今天不对劲儿，肯定是遇到啥子事情了。
0: 陆佳，
1: 嗯，谢谢。
0: 陆佳，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认为什么是最浪漫的事啊？
3: 最浪漫的事啊？
0: 嗯。
3: 不就在眼前吗？
0: 什么？
3: 你看那个男孩，手上拿束花那个。
0: 啊，看到了。
3: 你再看这群人。他们一会儿会跳舞。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跳舞？
3: 这还不明显啊。
0: 我说郝一佳，这个学医之前你是不是上过警校啊？
3: 这还用上警校啊，这一眼就看出来了。一会儿啊，应该会有一个女孩到这儿来，然后那个男孩会去向她表白，然后这一群人会上去配合他。
0: 厉害。
3: 走吧，别看了，勉强别人。
0: 哎，你这么一说啊，我可不能走了，我得留下来看看。

0: 我知道，这挺突然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还是要说出来。拍完这部戏，我决定退出，又要照顾倩倩和一凡，又要拍戏，我实在兼顾不过来，忠孝不能两全。抱歉，
1: 师傅，那我们是忠啊，还是孝啊？
0: 你们是我的兄弟。
1: 不是师傅，您开工作室，和您去拍戏，照样可以照顾家庭啊。再说了，园子、小飞我，洗衣做饭我们都会啊，照样可以帮你忙嘛。
0: 甘蔗没有两头甜，又要把家照顾好，又要把戏拍好，真没有这种能力。
2: 师傅，你已经是五指了，都带我们赚到钱了，你怎么能说自己没能力呢？而且你要不做了，那我们怎么办？
0: 继续追求你们所热爱的，你们还年轻，你们要继续追梦。再说了，我们现在好把式工作室在行业内部有没有姓，你们再找几个人扩大一下工作室，答应我，一定要把好把式工作室继续做下去。

0: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无难事。加油！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0: 求婚啊，叫人家宝贝，多不正式啊！
1: 还有这种说法？
0: 我觉得他这应该是烟雾弹，真正要求婚那个人啊，应该就混在这围观的人当中，然后一会儿的时候他就出来二次清洗。
1: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
0: 你不是鼓励我要多接受新鲜事物吗？短视频上见过。
1: 好了，别找了，我知道第二个人在哪儿了。
0: 佩哥，佩哥，
1: 就在这儿，我就是那第二次惊喜。郝雪佳，我现在正式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

0: 你别开玩笑了，
1: 小朋友来看什么呀？
0: 长太矮。

0: 几岁了？
1: 九岁。
0: 九岁。九岁。一米一三，这是五岁孩子的平均身高。您怎么才来？
2: 很严重吗？
0: 九岁的男孩应该不低于一米三一。如果确诊是生长发育的问题，越早干预治疗效果越好。
2: 都怪我，自己个子矮，也觉得孩子个子不高也正常。您看能治吗？能不能打那个生长激素啊？
0: 先测骨龄吧，检查完了再说。
1: 谢谢医生。
0: 不客气。小朋友啊，你们班要是有跟你身高差不多的同学，你能不能也让他们来让叔叔给看看？
3: 我们班的同学都跟我个子差不多。
1: 别乱说。
0: 那做广播体操的时候，你是站第一个吗？小朋友，老师是不是告诉你要做个诚实的孩子？那你告诉叔叔，是站第一个吗？
3: 我站中间。
0: 也就是说，你们班还有许多同学比你矮，对吗？
2: 医生，您别问那么多，您赶紧给孩子开药啊！
0: 你看看现在是几点钟了？
3: 我不知道。
0: 孩子到底几岁啊？
2: 九岁啊。
0: 几年级？
2: 三年级。
0: 小学二年级就已经教孩子怎么看手表指针了。五乘以五等于多少啊？
3: 乘是什么意思？
0: 你是大班还是中班啊？
3: 大班。
0: 叫什么名字？
3: 马浩文。
0: 冒用他人的信息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你们就这么做父母啊？
1: 医生，您就帮帮忙，别问那么多了。您看看他爸爸的身高，您这也是怕耽误孩子吗？帮帮忙，帮帮忙！
0: 别这样啊，千万别这样。孩子到底几岁？
1: 五岁半。
0: 五岁半，一米一三，这在正常范围。生长激素不是想打就能打的，控制不好会有副作用。
2: 我说孩子九岁那事是你找个借口，想让你给孩子打这个针。我也想改变基因，家里不能一辈一辈都这么矮吧。你打这个针，孩子的风险我自己承担，行了吧？
0: 该说的我都说了，这针肯定不能打。您请回吧。
2: 走走走走，换张医院。到你那儿瞧病，那是瞧得起

0: 你的意思是，你工作室不开了，你要回去卖串串？那你说的那些都是借口，是不是因为之前我说的一句话，你就要放弃了，就要向现实低头了？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1: 这和你没关系，这是我的问题。这么长时间了，我该尝试的也尝试过了，该努力也努力过了，知足了。我现在要担负起一个当父亲的责任，我要赚钱养家。我是这么想的，我接手串串店之后有了稳定的收入，以后倩倩的抚养费就应该由我来出了。
0: 倩倩的事不用你管，这是之前我们商定好的。
1: 我是倩倩的爸爸，倩倩的事我不管，谁管？上次倩倩去面试，回来之后，校长的话我一直记在脑子里。他说孩子

0: 教育对家长是有特殊要求的。倩倩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不想让倩倩只有一个靠谱的妈妈。我想当一个靠谱的爸爸。一凡，你和倩倩都需要我。罗文聪，你就是个逃兵。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你的意思是，你之所以向现实妥协了，是因为我是因为倩倩，是我们俩拖累你了。开工作室和开串串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对于我来说不一样。那个热爱影视的年轻人，我曾经疯狂迷恋过，我不希望看到他失败的样子。如果你真要这么做的话，不光我会瞧不起你。 倩倩也会看不起你的。你
1: 疯狂迷恋的年轻人，现在已经被现实叫醒了。
0: 不想听你再说下去了，你现在就离开我家，你回去好好想想你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想不清楚，不要再到我家里来。请你出去，你现在就出去。

0: 医生，手术已经完成了，再过一会儿应该就可以推出来了。
1: 不是，就是一个阑尾炎，手术怎么时间这么长？
0: 你老婆阑尾穿孔，清理方面当然得需要时间了，幸好送过来及时，要不然有生命危险。不过你放心，手术非常顺利。
1: 谢谢医生，谢谢。姐姐，别担心啊，妈马上就出来了。

0: 在哪？
1: 行了，倩倩在哪儿？别担心。你别动，别动，刚做完手术。
0: 是你把我送到医院来的。
1: 还好我没走远。
0: 你怎么知道我晕倒了？
1: 不是我，是倩倩。倩倩虽然不说话，但心里什么都明白。她看到妈妈有危险，她就拼命的敲门，全小区都听见了。
0: 倩倩，哎，倩倩，
1: 倩倩，妈妈叫你。
0: 多亏了倩倩了，救了妈妈一命。谢谢倩倩。倩倩，你想说什么？只要你能开口说话，别说得阑尾炎，就算让妈妈得绝症，妈妈也愿意。
1: 一凡，你别，你说不吉利。

0: 老板儿，来份鸭血。
1: 哦，一份吗？不够再摇哈。
0: 好，谢谢啊。嗯。
1: 半天了啊，想什么呢？
2: 我就知道我不能相信他。
1: 拉钩。
2: 还有拉钩。
1: 哦。
2: 那小子太不争气了，说好了来帮忙的，都到这时候了，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1: 你说说你啊，你就算招一帮厨，人不得回家打个招呼才来呀、啊？文宗是答应来帮忙了，那你着什么急呀、啊？再说了，人家还有一工作室要忙，还有两个徒弟要照顾啊。
2: 他那个工作室有什么可忙的？真要忙就好了，就不用回串串店了，老婆孩子都养不活，还顾别人，手一插心还挺大。
1: 你看看你啊，你数落起你儿子来，你真是没完没了的。他干事业，你这当爸的应该支持才行。退一万步说，就算他失败了，那他也是努力过了，拼过命了呀。我跟你说啊，咱这小店就是他的饭碗，就是他最后的退路。
2: 你就惯着他吧。40岁的人了，什么也没干成，什么人能请啊？
1: 40岁的烂狗，你40岁的时候，你还在为下岗发愁呢。男人40刚刚开始啊，好日子在后头呢。哎，
3: 峰哥，峰哥。嫂子，
4: 峰哥，
3: 哎，嫂子，
4: 峰哥，
3: 你这，
4: 铁哥，不是各位兄弟们穿成这样的话，没把人医院的人吓着
5: 啊？峰哥，兄弟们知道嫂子生病了，都说过来看看。另外，兄弟们还有话想跟你说。
3: 嫂子，

0: 这次过来呢，主要是想跟聪哥好好的道个别。哎，我这是好好的，您哪有这么道别？鞠什么躬啊？
1: 嫂子，我知道聪哥对你们家来说有多么重要，啊，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让您知道，聪哥对我们也很重要。聪哥，哎，这个戏呢是你给我的机会，来之前呢，我都跟铁哥商量好了，你要是不干武行了。
0: 那我也不干了，以后啊，你要是开个快递公司，我就给你送货去；你要开个小超市，我也给你送货去；你要开个什么蔬菜水果店，我还给你送货去。
2: 行了，胡子，你要光会送货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干武行，将来干成个武指啊。
1: 哎，聪哥。
0: 哎，兄弟，铁哥，各位兄弟，
2: 心意祝福都收到了，我想让一帆多休息，能不能你们先撤？啊，
3: 嫂子，那您就好好休息。我们撤了。哎，
0: 走，谢谢啊，谢谢兄弟们。啊，哎，这些就不用了吧。兄弟们的一番心意。
3: 文聪，你坐下。
0: 哎，我知道。
3: 你一直觉得我跟个大傻子一样，但你没看见吗，一凡？我再去组里有点傻人缘的。你这傻子用的挺好的，你们是都挺傻的，但傻的可爱。你知道我为什么赶你走吗？因为我心里清楚，拍戏是你的梦想，你嘴上说不干。
4: 但你心里会想一辈子的，也会后悔一辈子的。你忍心辜负他们吗？忍心甩掉跟了你那么多年的木头和园子吗？你都咬牙坚持这么多年了，要不是真正喜欢、真正热爱，谁会愿意吃这种苦啊？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你跟我说为了我跟倩倩你要放弃，文聪，我从来没有要求你放弃梦想。如果是那样的话。 良心会不安的。

我做这个决定，不单单是因为你们，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个父亲，我得为倩倩负责。我也是个丈夫，我曾经是。 我也想对你负责，我们俩都爱倩倩，倩倩应该有一个完整的家。你知道吗？有一个幸福的完整的家，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梦想。你愿意帮我实现这个梦想吗？ 和我一起实现这个梦想吗？我以前呢，总是犯错，也许以后我还是会犯错，但爱你，爱倩倩，爱这个家，我永远都不会变。

谢谢你，为了你的姐姐，我什么都愿意。

0: 喝了，不喝了啊！
1: 木头，园子，
0: 你喝多少了你？你把酒给我，你给我。
1: 哎，干什么这是？
0: 师傅，你回来了。你看他喝多少酒了？喝多了还打我？
1: 干嘛喝这么多酒啊，木头？
2: 这酒怎么就喝不透呢？
1: 你喝什么透？你再喝透的话，你喝傻了你？
0: 喝了你。
1: 给倒杯水去，
0: 木头，你盼星星盼月亮，你盼师傅回来，你这师傅回来了，你不喝了啊？过来喝点水。
2: 我看见了，
1: 借酒装疯是吧你啊？啊，
2: 还走错了？
1: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2: 这好马仕工作室他都不要了，他能回来吗？朋友们，
1: 明天是不是还拍戏呢？
0: 啊，明天有场夜戏呢。
1: 拍戏你喝成这样，
0: 我拦不住啊我。
2: 有家没戏，有戏没家。
1: 我告诉你木头啊，别借酒撒酒疯，听见没有？
2: 我们走。你不应该在家当好爸爸好丈夫吗？你来这儿干什么？
0: 你怎么跟师傅说话呢？啊，你喝多了吧你？
1: 我知道木头你心里难过，能不能先听我说行不行？
2: 我不听。你曾经的豪言壮语还算数吗？我们死心塌地跟你干，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我们把你当家人，你们把我当什么？累赘吗？哎呦，
0: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啊。
1: 木头，从进门你一直不听我说，你把难听话都说了，我告诉你一会儿你受不了场，能不能听我一句话？
2: 我原来可以听你的，但现在我是好把式的 CEO， 他是副总裁，在这个屋子里面我们说了算。
1: 行，CEO 副总裁向你们汇报两件事情。这第一件是你嫂子答应和我复婚了，这第二件是你嫂子答应我重回好把式工作室重新做武术指导。汇报完毕。
0: 你听见师傅说什么没？嗯啊，你听见没？
2: 啊，听见。
0: 师傅，你不是为了哄他才这么说？
1: 哎呀，我说的时候是真的，你们都听好了，以后你们赶我走我也不走，还有你们俩混不出点名堂来谁都不许离开。
0: 听见没？师傅说的都是真的啊、哦、是真的。
2: 师傅，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俩了呢，师傅。
0: 师傅，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师傅，
1: 都是我不好。人生难得几回醉，人生难得几回疯。甭管明天拍不拍戏，喝一个。啊！
2: 哎，不是师傅，这酒你不能喝。
0: 这个
1: 松手，谁是师傅啊？庆祝我重回好把式工作室。嗯，这酒味儿不对啊，
0: 这个酒淡。
1: 走吧，
0: 带咱一会儿喝真的，好吧？马上，
1: 马上回来，师傅。
3: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您儿媳妇春条没回来吗？
1: 她，我儿一死，她就更疯了。
0: 这何意啊？
1: 嫌弃我儿是仵作，每日争吵，还总往外跑。
2: 仵作不属于公卸之人，既非官，亦非吏。当有了凶案，才会被叫来验尸，所得又少得可怜。因常与尸体打交道，被认为有损阴德，故不受人尊重。然仵作在探案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推测作案时间，还原作案手段，找寻作案凶器，都得依靠仵作。正所谓位卑而任重。
1: 了解仵作，
2: 很多人不愿意与仵作为邻，很多地方还要求仵作家要用黑色的木料做门以示区别。刚才我进来见到了，看来石阳也是这个风俗。生于仵作家，不能考取功名，若是女子也不容易找到好婆家。
1: 你真如此体谅一个仵作之家的艰难。
2: 老人家，今日有幸协助您验尸，手法之精，判断之准，让晚辈佩服不已啊。
1: 听你这番话，我也就不怕丢人了。春条虽好，可我儿之死，他怕是脱不了干系。他有个弟弟叫春山，半个月前。
3: 段王谷，我告诉你，如果你再勾引我姐，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4: 他来这里喝茶，怎么能说是我勾引？
3: 无风不起浪，你可以不承认，下次我跟你拼命。
5: 还算是一上次言吧。
1: 你来告诉我这件事，就不怕我儿宰了你姐？
3: 那也是活该。我春山一身正气，最看不得这事儿。再这样下去，那就不是我姐叫我姐夫宰了，那得是我姐夫被他们俩宰了。
1: 好吧，你今天到底要跟老太婆我要几个钱呢？春山不务正业，我怀疑他那天其实是去敲诈董浩谷的，因没拿到钱才翻脸。但董浩谷和春条的事却未必是虚。
2: 独孤阳知道之后是怎么说的？
1: 我儿老实，什么也没说。
0: 莫不是春条回来了？

0: 你是我大大的贼！
1: 此贼若死，无需验尸，后脑遭重击，颅内喷血所致。
2: 老人家，你放心，死不了。
3: 哎呦，谁让你揍我，疼死我了！
4: 大胆春山，你去独孤杨家行窃，想偷什么？
3: 偷？独孤杨是我姐夫，我想让他鞋都是他送的。
4: 我今天去姐夫家，就是想再拿2件衣服，能叫偷吗？我姐夫已经死了，他的衣服不留给我，留给谁啊？你知道独孤杨已死，他就是你害的吧？
1: 嘿，你这个县令，我春山一身正气，半身傲骨，
4: 别以为你高高在上，就能随便诬赖人。
1: 啊。 原来是误会啊，那你可以走了。走啊，走好。等等，这个是你的吧？
4: 对，不对，这不是我的。
1: 来呀，搜身。

0: 这枚骰子是在独孤阳被杀现场发现的。
1: 到珍宝阁坐坐呀，坐坐就算了。董二姑，你跟我姐的事儿，我可没掺和。现在我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0: 没掺和，那上次是谁来敲诈我了？
1: 怎么能叫敲诈呢？我春山一身正气，我上次是提醒你，你借不借吧？
0: 借钱，不如自己挣钱好吧？
1: 挣钱。 要是有挣钱的道，我也打上你这种伞了。
0: 帮我找件东西，只要到了手，我给你这个数。
1: 3000钱。
0: 瞧你这点出息。

0: 不是，就算找块土坷了，也得费时费劲儿啊。300钱，是不是有点少了？哎，行，300钱我也干。说吧，找啥？我说的是3万钱。3万？找什么？
1: 独孤信，独命印。哦，对，董浩古说那是宝物。我想，宝物，独孤阳肯定不会放在家里，要不我姐早知道了，还能让日子过得这么苦。不在家里，就应该在名气店。可独孤阳每天都在名气店捣鼓那些泥人到半夜。我跟了好几天。
2: 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个机会啊！
3: 独孤，坐有朝夕，却为他人做嫁衣。<笑>坏小子，滚！
4: 新来的县令也姓独孤，这不，
5: 今晚请我喝酒。
3: 他说，县令请他喝酒。
1: 我一听就是吹牛。
3: 这个不用紧。
4: 这个必须记，
6: 春山，你接着说。

这下玩意儿，吓死老子！我姐夫做的那些泥俑都有机关，我不敢碰。我就里屋外屋的找，找了一个时辰也没找着。我就想，索性等他回来直说，有宝贝就拿出来，我替他去找董浩古。要个好价钱，分我一些就行。所以，我就坐在椅子上等他。

0: 交易，若不是尔等奸商高价收购谷物食养，又怎么会盗墓成风？还敢说从不违法？
1: 独孤县令，拖出去打。
2: 是
0: 啊，这是有人说了谎啊。
3: 啊，苏先生，愿闻其详。
0: 昨晚独孤阳离开宫榭，已临近亥时。牛大明称他到明气殿约亥时三刻，待了一会儿就走了。可钟伯说在子时末看见牛大明仓皇逃离，并发现独孤阳已死。董浩古亥时三刻出发，到明气殿应是亥时四刻到五刻间，与独孤阳谈妥交易，再折返应是子丑之交。他还进了明气殿，还点燃了火折子，可钟伯却说他没有看见他。若无人说谎，岂不怪哉？
3: 是啊，那子时末和子丑之交不就是同一时分吗？
0: 还有那个号称在明气殿打瞌睡被雷电惊醒的春山，他的供词颇为可疑。盗墓贼鲁大之弟鲁二以及青鸟的阿兄娄青台至今都下落不明啊。
3: 苏先生，这么多谜团，我现在真是有点迷上查案了。所有的一切全都未知，真是有点刺激啊。
0: 此非我所愿，但愿是清贫。
3: 独孤于世，
0: 你的话我也曾说过，但我刚才的话则是恩师狄公说的。
3: 独孤记下了。苏先生，那我们现在是
0: 去零度明气殿。凶案发生在夜里，那么勘探现场的最佳时间也应是夜里。

1: 兄弟，前又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这厢有礼，不知为何来这里下此毒手呢？
2: 跟你没关系，还请卢将军莫管闲事。
0: 这个我非管不可，就算他苏无名要死，也要由我亲手解决。
2: 你让还是不让？
0: 不让。

0: 樱桃，卢林峰以一敌三，以胜券在握，你跟着捣什么乱啊？卢林峰，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哎，你怎么也来石阳了？咋的，被贬了？贬到哪儿去了？什么官职啊？
1: 樱桃姑娘，一向可好？
2: 好，只是
3: 卢将军，你也来石阳了？
1: 独孤侠叔，
3: 是我呀！我现在石阳当县令。
4: 走开！哎呀！

樱桃姐姐。

0: 方域之夜，道阻且长，车渠上的绳索断了，奈何？
1: 眼前的石羊，可有姓袁、姓宇文，或姓独孤之人？
0: 石羊仵作，复姓独孤，
1: 正可寻到。

0: 苏先生，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 他是在做噩梦。人在弥留之际啊，大体都是这个样子。啊！哎。这刺客真是可恶啊，下毒下得太狠了吧，我再稍微挽救他一点，他就没命了。
2: 哎，杜司令，
1: 哎呀，你也中暗器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0: 还好就擦破了点皮。
1: 那也不行啊，你快去给他把血挤出来，挤到鲜红为止。
3: 哎，
1: 我去。

0: 即使功已经给义兄和樱桃姐姐都疗了伤，说要是能挺过明天中午，人应该就能活。你去睡会儿吧。
1: 你不用管我，去陪樱桃。
0: 好一个陆统，号称直人君子，就干出这样的事儿！
1: 不许你这么说大将军。
0: 是你说的，那三个刺客绝不是江湖中人，他们的弩箭和刀是朝廷禁军所有。我们离开长安之际，陆统亲口说要杀了义兄，刺客不是他派来的，又是谁？
1: 与我交手那三人是禁军无疑，但那歹徒的暗器，绝非他们所用。
0: 难道还有两波刺客？
1: 没错。 我大唐将士光明磊落，尤其是禁无畏，绝不会用毒箭。
0: 两波刺客，究竟什么人要杀义兄啊？

0: 这弓蟹啊，着实青龙。我在厨房找了半天才找起东西。来，我给你做了一碗薄托，趁热吃。
1: 薄托？南州并无此吃食啊。秦红，你不是应该做馄饨吗？
0: 你又叫错人家的名字，我叫春条。
1: 你没有痣，你就是秦红。
0: 反正我是你的娘子，你愿意叫我什么都行。来。

她就是我娘子，她就是我的亲后。静好，静好。

0: 娘，你这是做什么呀？
1: 天凉了，我找了些粗大的劈柴，又寻了些被子，把你这个屋的窗户给钉死。如此冬天到了，就会很暖和了。

0: 你赶紧走，要不你自己跟我老娘解释去。春条，娘问你一句，我儿不在了，你没想过改嫁？你不说话，就是想改嫁了？不是娘，我是说，会遵循礼制。 可以改嫁的时候再离开这个家，为什么想改嫁？娘对你不好？哎，不是，哎，娘，你快来，家里进贼了！
1: 贼？是县令。
2: 县令，他没把你怎么样吧？没有。你走吧，我儿心死，你到他娘子的卧房被别人知道了不好。
1: 兄长，独孤阳，
2: 别管他，你看他人来了。 魂儿却不在，这是师娘，这是兄长独孤阳的家。对，你是大嫂，你叫春条。我都干了些什么？我都干了些什么？娘。
1: 不是求，求死了，死在哪儿找我？

0: 哎，你醒了，好点没有？
1: 没声音，我又做梦。
0: 哎呀，你那可不是简单的做梦，你是梦游去了。
1: 梦游
0: 啊？哎，都怪我，我早没有发现你受伤了。那刺客用的毒药，那可以致幻的。不过现在好了，我又给你灌药了，应该不会再梦游了。多亏独孤武做的娘子，是她把你背回来的。
2: 谁？
0: 独孤武做的娘子啊？那个喜君也见了，他说跟你亡妻青红长得可像了。

0: 刘将军，听说你要走啊？出去说话。一早我就将石阳县城排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刺客的藏身之所。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只能发个告示了。是让全城的百姓告发可疑之人吧？我这就去起草。等等。 就说神秘刺客夜袭石阳，至长安来的苏某等二人殒命，请石阳县百姓提供线索，协助攻陷缉拿刺客。殒命？可苏先生他为他活命，唯有此策。
1: 卢将军的意思是，那刺客就是冲着苏先生来的。
0: 石阳是古县，民风当淳朴，且安居乐业吧。 若不是他苏无名，来找你欣赏人的县令蹭吃蹭喝，怎么会找来此祸？等醒来，让他赶紧走，别再连累石阳百姓。我也先告辞。
2: 卢将军何出此言呢？苏先生只是路过，县本县发生离奇交我查案子的，忙活了一天了，连口襄阳的饭都没吃上，何谈蹭吃蹭喝啊？
0: 离奇命案？
2: 如今可告破？没有。 昨夜遇袭之时，苏先生正带着我勘察命案现场呢。
0: 小小石阳，能有什么离奇命案？

0: 你记得？啊，苏务明所言，可有遗漏之处？
1: 应该没有，苏先生讲的，我都记下来了。卢将军，你这
0: 牛大明，懂好古，春山口供均有可疑之处，怎可草草了事？
1: 苏先生是说过，他们中有人说了谎，
0: 如何不查？春山县衙何处？带我去。
2: 哎，罗凌峰，不是说要走吗？怎么又要看人犯了？
0: 我要走，是不想见苏无名；不走，是石阳县还有命案未破。独孤县令是南州故人，总不能看着他为难吧？
2: 哎，
1: 哎，不是我杀的，是独孤阳。
0: 提盗墓贼鲁大，前来认尸。
3: 是。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大唐石阳县女仵作曹刿验尸，闲杂人等退后。
0: 拜托了，
6: 卢将军，这老太婆疯病多年，上次验尸是给他儿子，侥幸为之。现在让他行仵作之责，恐有不妥啊。
7: 徐县长，
8: 我老娘有时的确不怎么明白，可验尸绝不含糊。
5: 莫要理他，验尸要专注，不听闲言碎语。
8: 是。
5: 春条，我儿不在，你代为记录。
8: 是。
9: 你还会写字啊？我写的不好，会写便是难得。
5: 莫要交头接耳，认真记录。
8: 是。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

0: 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又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最放不下的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

0: 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主题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

0: 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

0: 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

0: 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2: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4: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5: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

0: 早点睡啊。
1: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7: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4: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5: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0: 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1: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房屋面积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什么药？
4: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6: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王国回去，来，
2: 三二一。
1: 又没想到，这王也太差了吧！
3: 我家一个小，
4: 什么破王了，老是卡。
5: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了你。

0: 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啊、没事吧？
2: 事太多了。天哪，这……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

0: 么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领域，以融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3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加。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

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铸就未来。

0: 展示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
2: 你看，我太难了。
6: 怎么了？爱学习。
7: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速停不
2: 进来。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

有爱有家有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97。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

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年过年怎么样？很多人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愿意一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谁啊？
1: 高干事，县广播站播音员黄亚平前来探视。
0: 亚平，你好。进来坐。
2: 高嘉林，你可太不像话了，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你也不打个招呼。
1: 我念稿子的时候才发现你已经是县委通讯组记者了，当了大记者就不把老同学放在眼里了呗？
0: 没有，我第一天来报道就赶上这场暴雨，然后就下去采访了，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昨天晚上半夜才回来，一回来就啥都不知道了，直接就睡着了。你刚才一敲门，我以为我绝口了呢。
1: 我知道，你的每一天报告都是我播报的，我能不知道吗？

0: 高嘉林，我真的很佩服你，你采写的报道真实感人，每一篇稿子光念着就激动人心，我好几次都差点感动到落泪。
1: 你真的觉得好啊？
0: 嗯，景老师每次来送稿子的时候都一个劲儿夸你。
1: 他是怎么说的？
0: 他说你写的稿子一个字也不用改，直接播报就行了。你这衣服怎么扔地下呀？
1: 哎呦，
0: 全是土。你这样，我拿去给你洗干净。
1: 哎，不要不要不要，我自己洗，你给我。
0: 哎，不用，你一个大男人，你洗不干净的。你是抗洪救灾的勇士，为你洗衣服也算是为抗洪救灾出份力。
2: 我先走了啊。哎，明天到我那拿衣服也行，你再睡会儿吧，我走了啊。

0: 咱们开个小会啊。我先介绍一下，这是高嘉林啊，这是老贾。
1: 高嘉林，
2: 蒋大民。
3: 我知道，这次跟县长下去采访，工作得很顺利啊。秦县长回来夸了好几次呢。
0: 是是，
2: 恭喜恭喜啊。
1: 我刚参加工作，以后还请多指教。哎呀，
3: 你的稿子写那么好，我咋敢指教呢？我总会拍照片。哎呀，
0: 嘉林，你不知道啊，这个老蒋原来可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摄影干事啊，这个专门调到了我们通讯组来了，我们也算是齐全了啊，有采访记者，有摄影记者，今后大家的工作要配合好，争取做出好成绩。
3: 哎，老蒋，你是领导，你就分布工作，我一定配合好。啊，
0: 我们的这个长期工作目标啊，主要是扩大我们县的社会影响力。对内，是做好本县的新闻和日常报道工作；对外，我们的主要手段就是向各级报刊去投稿，包括地区报、省报。当然了，我们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级刊物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县啊，这个稿件从来就没有省级以上的报刊采用过。所以今后大家要努力啊，不管是这个报道通讯还是文学作品，只要是被国家级刊物采用了，那就是大成绩。秦县长说了，就要奖励。
3: 这个要求挺高。
0: 是。另外就是明天啊，县里边要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这个文字新闻啊，嘉林，还有图片新闻都要及时的发出去，咱们要保证这次大会的这个稿件，这个数量还有质量做到最好。
2: 组长你放心，我把这个宿舍已经改成暗室了，随时可以冲洗照片啊。
0: 好，
3: 就是我身边缺少个帮手，你说这打灯呀、洗浴呀。真得需要个帮手。
1: 老蒋，我接触过一点点摄影，我可以帮你。哟，
3: 那太好了！哎，这不耽误你写稿子？
1: 不耽误，我的文字也得配上你的照片，这样才图文并茂嘛。
0: 那好，那就这么定了啊。

0: 谢谢啊，
1: 客气什么呀，坐一会儿吧。啊，咋了？哼，我今天发现你站在台上，手举着电灯，样子好帅啊。是吗？嗯，一下子就让我想起来你在学校打篮球时候的样子，跑来跑去的，跳起来投篮的时候手也是这样高举着。你见过我打球啊？当然啊。 我喜欢看男生打篮球，生龙活虎的跑来跑去，一身汗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金光。男人就应该有男人的样子。张克南咋样？他，哎呀，他跑不了两步就爬不起来了。他打篮球只会摆姿势，他不如你。不是，
0: 我是问张克南咋样了。哦。
1: 他还那样，当了一个门市部主任，他还挺来劲的。挺好的，挺好。嗯，我觉得他挺能干，脑筋灵活，又有眼力劲儿，挺好。
0: 言不由衷。
1: 不是啊，我是说真的。
0: 我知道你从心里看不起他。
1: 没有啊，绝对没有。
0: 我有的时候也看不惯他，他吧，老是有一股城里人的优越感，说话居高临下的。
1: 不招人喜欢，他一天到晚就忙着出货进货，一张嘴就是吃喝穿，就那么点事儿，一点都不浪漫。我觉得他家境条件挺优越的，挺适合你的。
0: 嗯？啊？
1: 哦，对，我还得回去赶稿子呢，那我先走了。
0: 哎，高嘉玲。 你要是有空的话，都过来坐坐，我们可以聊聊文学，聊聊艺术什么的。
1: 好啊，我有空来找你。

0: 这人老了，这甩一哈就老是犯病。是啊，婶儿，以后您就别再干重活了，家里的事儿、地里的事儿，我帮你干。
1: 巧哲，咋能老是麻烦你了嘛？你家也一大摊子事也指着你呢。
0: 没事儿，我有的是力气，这点事儿不累。
1: 巧哲啊，这是个好女子啊，咱家里要是娶哈她，那是享福嘞。
2: 老蒋，我觉得你这照片哪张都挺好的。哎呀，干了一辈子就这点本事，不过这个曝光啊和这个构图还是没问题的。
3: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教我呗？
2: 你不是以前学过吗？
3: 上次是来了一个上海的大学生，他会摄影，我就帮了他半天，我连相机都没摸过。
2: 那你得好好学学，干咱们这一行呢，得是多面手。行，我教你。
3: 回头呢，我给你几本摄影的书，你好好看一下。
4: 好，
3: 张玲啊，哎，
4: 来，
3: 没有问题啊，配上图片，一个字都不用改，发出去。
4: 好，谢谢。寄去哪里啊？
3: 地区报和省报的新闻部，啊，
4: 可以寄到北京的报社吗？
3: 按规定，我们只能报销地区和省里的发稿邮费。
4: 那这样，邮费我自己出，我想试试。
3: 那行，你就试试。哎，要是发表了，邮费我给你补报。
4: 好，
3: 这个我签过字了，你把稿子送过去，让咱们这个县广播站明天一大早先补报一次。
4: 嗯。

0: 嘉林，我正要去找你呢，快进来，快进来，来来来。
1: 嘉林，我们给你买了一些东西。
0: 对，我听亚萍说你调到县里来工作了，我正要出差嘛，回来想着赶快去看看你。咱这老同学多长时间没见了？上次还在供销社买迪卡布的时候。
2: 啊，对，买布的时候。
0: 我们给你带了些日用品，想着你一个人来县城，肯定啥都缺嘛。
1: 是，我们买了一些洗衣粉、香皂，还有那个白洗粉，就是刷球鞋用的。
0: 全是亚萍给你挑的，她的心细，说你一个人在这儿还得用一些日用品。汽水，我给你带的。
2: 哎，谢谢了，但是，我自己买就好了。
0: 别这么客气啊，咱老同学，你这客气啥？再说，你现在和亚萍也是同事了，你俩刚好又热爱文学，以后这亚萍总算有个能说得上话的人了吗？
1: 嘉玲的文章写得可好了。
0: 我知道。
2: 啊，对了，我今天是来送稿子的，你记着点儿。今天表彰会的稿子最好明天就发。
1: 好，我知道了。
0: 亚萍，咱差不多该走了，我妈等着吃饭。
2: 好，那我也走。
1: 哎，你等一下，你晚上有什么安排
2: 啊？啊，我最近在和老蒋学摄影。
1: 哦，那要不跟我去张克南家吃饭吧？
2: 啊，
1: 你说呢？
0: 啊，对啊，咱一起回家吃饭呗，刚好认识我们家文。
2: 啊，不，我跟你们去不合适。
0: 这有啥不合适？咱都老同学嘛，让你认识我妈，以后你们都在县政府院里工作，相互有个照应。
1: 对啊，走吧，去吧，
0: 对，走吧，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走。
3: 小林，
4: 双星，这儿。
3: 啊，这么鬼鬼祟祟的。
4: 学校现在在抓校风校纪，开始管谈恋爱的事儿了。
3: 不，谈恋爱也管啊？
4: 嗯，但是不反对正常恋爱，就是反对搞卿卿我我的那一套，不能违背传统道德，有伤社会公德。
3: 这么严重吗？
4: 所以你以后不要到宿舍来找我了，更不要在楼下大喊大叫，知道吗？
3: 为什么呀？
4: 新来的那个辅导员，他已经找过我了，提醒我要注意影响。
3: 我们谈恋爱，他管得着吗？他
4: 管得着，他是我家远房亲戚，万一告诉我妈呢？
3: 那我以后就见不到你了呗？
4: 嗯，我们可以周末见呀，在校外见。
3: 那我要是每天都想你呢？
4: 那，送给你。
5: 查宿舍了。

0: 请问您找谁呀？
1: 我是刚从社会系调来的辅导员，鉴于你们文学系啊自由散漫的情况非常的严重，所以呢院方把我调过来加强你们校区的管理。那我就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陈卫红，现在身为你们文学系的辅导员，我就来说一下你们的宿舍的问题吧。来，大家先坐下。学生宿舍有明确的规定，女生不能随便进男生的宿舍，同样啊，男生也不能随便进女生的宿舍。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谁。
2: 说他呢。
1: 既然大家已经明白了我的特质，那么希望高双新同学能够慎重对待我的提醒。
3: 好的，陈老师。
4: 阿姨，高嘉林和我跟柯南是老同学，
5: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呢？
6: 妈，家离家的。

0: 在农村，每周末都要回农村去。之前见过的同学都是住在县城里的。
1: 哦，家在哪个村呢？
2: 高家村。
1: 哎呦，那个穷点我知道，深山窝子里。有一年啊，我下乡检查工作，哎呦，跟你们说实话，我连厕所都不敢上，我连夜我就赶回来了。我那地方我真的待不了。
3: 那个阿姨啊，高嘉林现在他来县里工作了，刚来没几天，柯南今天说吃饭，这不我就请他过来，我们大伙儿一块聚聚。
1: 上县里来工作了，在哪个部门呢？
2: 啊，在通讯组当通讯员。
3: 县里的记者。
2: 嗯。
1: 哦，父母是干啥的呀？
2: 不干啥，就是在家种地的。
1: 哎呦，那你家一定有亲戚在城里工作。
2: 没有。
1: 哟，那你可真是跳了龙门了啊。这个通讯组我知道，新组建的部门归宣传部管。那个宣传部的部长我熟，李部长。
4: 啊，李叔叔，李叔叔，
1: 对，
4: 我妈她还认识。
5: 到时候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3: 高嘉林他是个才子，文章写的可好了，而且他的文章还在报刊上面发表过。高中的时候，我们三个人的关系特别好。
5: 关系特别好。
3: 对。
1: 嗯，今天我专门给亚平炖的鸡汤，你小子有口福，来。一块吃吧。
5: 对，吃。
1: 哎，拿过来。
5: 我去。妈，那个碗筷在哪？我包放哪？
1: 我来。
5: 我包上找找看看。
1: 都得我来。
3: 高嘉林，
2: 我还有稿子要看，你跟阿姨说一下，不打扰她。
3: 嘉林。别生气，柯南他妈妈快嘴快语的，他不是有意的。再说了，他做了一大桌子好吃好喝的，也是他的一片心意。
2: 我知道你是好意，这顿饭是给你准备的，我跟他们真的吃不到一块去，请你原谅。
3: 那，你别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你和柯南的关系，还有我和你之间的友谊。
2: 你放心，我还是会抽空去找你聊文学。

0: 郝江，你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拍的怎么样？哎，哎呀，拍的不错，这个构图非常好，就是这个曝光有点过了，不过有进步，不错不错。
1: 我知道，我还得多练习。哎，
0: 我跟你说啊，以后多练练动态拍摄，这个以后用得上。
1: 动态拍摄？
0: 对，就是拍运动中的人物，或者在运动中拍摄。 干我们新闻这行的，经常会遇上突发事件，需要抢拍。如果反应慢了，或者技术跟不上，那就拍不好啊这些东西，拍不了好的作品。那怎么才能拍得好啊？哎，这个也没什么窍门，就得多练多拍。我告诉你，这个技术就是拿胶卷堆出来的。<笑>
1: 那我就多练。哎，对了，胶卷贵吗？
0: 也不便宜。
1: 不过我有一些过期的胶卷，但是也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你要是想要的话，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那你先给我拿一点呗，等我发了工资，我再补给你钱。
0: 哎，我可跟你说，我可不是占你便宜，那些胶卷可确实是我以前花钱买的。
1: 我知道，我明白，没问题。
0: 那你那儿等着，我回去给你拿去。哎，好。
2: 去给嘉玲哥送点东西，然后再去趟药房配点药。他妈又生病了，你来我给你说话坐着。
3: 啥事儿啊？
2: 哎呀，你过来嘛。
3: 咋了？出啥大事儿了？
2: 马栓刚走。
3: 他来干啥？
2: 发呆。
3: 发呆？
2: 啊。 一句话都不说，我给他短粉，他都不吃。我跟你说，就盯着那个面碗在那掉眼泪。哦，
3: 你熬什么熬啊？他是为你来，你不知道。他每次来就坐那张桌子。
2: 哪张桌子？
3: 就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们坐的那张桌子嘛。
2: 发现跟中邪了一样。
3: 二姨，他下次要是再来，你好好劝劝他。
2: 我劝又是嘛用，人家又不是为我发呆。这马栓也是个实诚啊。但二姨知道，你只对那个高家玲上心。二姨，行了，二姨能看出来，那个高家玲比马栓小高。
4: 这小高的人将来就能做大事，才能配得上咱们家俏子。二姨自持。二姨，你真是我亲二姨。我走了。慢点跑，姑娘，你找谁啊？
3: 叔，我找高嘉林，他在吗？
4: 高局长，哦，他今天一早就出去采访了。哦，
3: 那您知不知道他啥时候回？哟，
4: 这可不好说，他是跟着领导一块走的，领导的日程安排我们可不清楚。县长每次下乡，怎么都得几天吧？哦，
3: 那叔。 能不能等高嘉玲回来，麻烦你把这个包给他。
4: 你是他什么人啊？我是
3: 他妹妹。
4: 啊，行，那留在这儿吧。
3: 谢谢叔。

0: 婶儿，喝药嘞。啊，巧珍啊，我病了这些天，可是把你累坏了。我不累，只要您身体好，比啥都强。婶儿，今天你的气色看起来好多了。往后啊，可不敢再干重活了。啥活我来干。你去县上看贾林哥这是忙工作嘞，县政府的人都喊他高记者，听着就风光。婶儿，您放心，贾林哥是稳重的人，凡事会当心的。我过几天再去看他。能成。您赶紧吃药。
1: 姐，你咋来了？我不放心爸，过来看看。
2: 家里有我，你担心个啥？
1: 你还能顾得了自己的家？我看你现在天天都长到高家林家去了，又是帮人家干活，又是伺候他娘，你这还没过门嘞，也不怕人笑话？
0: 有啥笑话的？家林哥在外头工作，顾不了家。

0: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就算是不相干的人，能帮忙的我也会帮的。
1: 要真是不相干的人，你去帮忙那叫行善，你跟高嘉林算什么？他没婚没娶的，就这样天天当自己家打理，你这叫啥呀？你这叫上杆子倒贴。
0: 姐，你咋说这样子的话嘞？我早晚还不是他家的人。
1: 巧珍，你爱听不爱听，姐都还是要说。那高嘉林如今可是县上的人了，那过段时间户口一进城，你俩可真就隔了天地了。那一个城里人，一个农村娃，你想想以后会咋样？要真有一天他真有大出息了，他看不上你了，你最后鸡飞蛋打，你吃个大亏嘞。
0: 姐，嘉林哥不是那样的人，再说了，将来嘉林哥有大出息，那不是好事吗？不管怎样，我只盼他好，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1: 你说啥嘞？
0: 我说我爱他就只盼他好。
1: 哎呀，这个死女子啊，我不管你了。

0: 马叔，
1: 我这儿有你的东西，拿走。
2: 给我的？
1: 是，一个女娃送来的，说是你妹妹。
2: 知道了，谢谢马叔。

0: 给你送稿子来了。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哦，哎，你知道吗？这次去乡下采访，我呢一共写了三篇稿子，啊，今天就拿来了一篇。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两篇要等着那个照片洗印出来以后再做配图。好吧，哎，你帮我看看，如果觉得好的话，你就帮我送到省报或者北京的报社，你都试试呗。
1: 哟，那我不成了你的审稿编辑了？我有这个资格吗？
0: 你是播音员呢，采编一体，当然有资格了。
1: 嗯，那我先睹为快。
0: 好，那你先看着，我回去了。
1: 哎，别别别，进来坐吧，坐下，坐。
0: 红与黑，梅里美，在哪买的？
1: 在新华书店排队买的，就剩下这两本了。
0: 这都是我喜欢的作家。
1: 送给你的。
0: 啊？那哪好意思啊，多少钱我给你？
1: 我说了是送给你的，你翻开看看。
0: 谢谢你了，这怎么好意思？
1: 不用谢，我也喜欢梅里美。
0: 那你最喜欢她哪篇作品啊？
1: 我喜欢卡门。
0: 哦，说说看。
1: 卡门是一个独特的女性，她敢爱敢恨，自由奔放，同时又妖艳轻浮。她不完整，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整，才成为一个完整的她。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一些个人见解。
0: 你说的真好，我没想到。
1: 你是不是以为我只会跳舞？其实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0: 舞蹈也是一种文学。
1: 嗯。
0: 你的意思是，舞蹈不只可以看，也可以品读，是吗？
1: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跳给你看。
0: 啊，好啊。
1: 看看你能读出来什么。
0: 那下次找时间呗，我专门给你拍舞蹈的照片。

0: 柯佳琳，你知道吗？你来县城，我真的由衷的高兴。
1: 谢谢。
0: 你都不知道我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我身边的人都忙忙碌碌的过生活，油盐酱醋除了吃就是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孤单的。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的人确实是不多，但是你身上的这种孤单感，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
0: 什么原因？
1: 你知道吗？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孤傲感。
0: 你也有这种感觉啊？
1: 有一点。
0: 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我其实是很愿意跟你接近的。
1: 谢谢啊。谢谢你的书，那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0: 亚萍，沿路西口新开了家餐厅，广州来的厨师专门做海鲜的，我带你去尝尝。走。
1: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除了吃还会干嘛呀？你这一年写过一页纸的字吗？你看过一本书吗？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喜欢吃鱼，你还知道我喜欢干嘛呀？你懂

0: 哦，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了？怎么那么不高兴啊？你不是跟亚平去吃饭去了吗？吃的什么呀？好不好吃？吃！你一天你就知道吃，除了吃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呀？这一年你写过一页纸的字吗？读过一本书吗？啊？你觉得每天这么过日子有意思吗？你除了知道我喜欢吃螃蟹、吃鱼以外，你还知道我喜欢什么？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
1: 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跟亚萍吵架了？你看你，脸辣的，真吵架了？因为什么呀？
0: 我可告诉你啊，黄亚平他爸今年肯定是要调回上海的，在他调走之前，你无论如何要把婚给我结了。
2: 妈，你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结婚呢？你看你当着人家亚平的面，你就叨叨叨叨叨说了半天，你也不管人家亚平爱听不爱听，你都给人吓着了。
1: 吓着啥了我？
0: 人家说了。
1: 我们现在年轻，应该把精力放在学习，放在工作上，不要那么着急的结婚。你上来跟人家说这个，人家现在都不敢到咱们家来了呀！你这傻孩子，你以为我是瞎着急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吗？
0: 啥叫为了我呀？
1: 你和亚平结了婚，他们一家人调回上海的时候，才能把你带过去，在上海安排一下工作。如果你跟他没有结婚，

0: 你跟他家人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进上海啊？你不去上海，亚萍能留在咱们这个小县城跟你过一辈子吗？你不是不清楚黄亚萍是什么人，他是能过普通日子的人吗？再说了，你这辈子除了跟黄亚萍结婚能够进上海，你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吗？
1: 那人家也得愿意不是？我不能逼着人家结婚吧？
0: 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黄亚萍对你还挺在意的，毕竟在咱们这个县城他挑不出第二个比你强的人来，是吧？你就不要着急，我跟你说，趁现在他没得选，你呀抓紧时间把婚结了，结了婚他就不能把你一个人甩下。
1: 不是嘛，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这么想事情？就算我跟亚萍结了婚到了上海，人家之后不喜欢我了，一样能把我给踹了。
0: 那咱也不怕了呀，你进了上海了，有了户口有了工作，怕啥呀？咱值了。
1: 不是嘛，你这是说了一个啥话呀？
0: 说的正经话，我告诉你，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把黄亚萍给我看住了，盯紧了，别到时候啥也没落着，竹篮打水一场空。汉汉

0: 教练，抓紧时间写篇稿子，西王庄的改革模式很有创新精神，好好总结一下他们的经验，最好归纳出几点意义来。他们的探索不光对咱们县，对全国的农村改革都有参考价值。
1: 好的，邢县长，我尽快把稿子赶出来给您审看，我还拍了大量的照片，到时候选几张好的。
0: 好啊，上次你在省报上发表的那篇通讯我看了，写得好，照片配图也很贴切，很有感染力，图文并茂，效果不错。
1: 我继续努力。
2: 人才呀，你真是个人才，刚才开区长会，县长点名表扬你，说你啊有头脑有眼光，不得了啊，看来我把你调到县里来算是得了一回不乐。
1: 谢谢马副局长。
2: 把副子去调。
1: 哦，恭喜马局长啊。
2: 恭喜。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就可以看了。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